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由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灵感。

0: 拥有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斯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大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3: 今年的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真蘑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真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甘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真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酰。
4: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0: qui sera mi-cuite.
1: Yuzi-jiang 不是法国人发明的，却是法国人把它发扬光大的。埃里克选用的是来自法国卢瓦尔河谷，每公斤高达2400欧元的索洛涅黑鱼子酱，为这道龙虾美味增鲜。埃里克烹饪的菜品以艺术搭配和鲜美口感著称，浪漫可以成为法国人的标签，但仅用美味却不能定义法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国美食是高高在上的，除了味道之外，还包含着精致、考究以及用餐的高雅态度等等。这家以蒙巴纳斯命名的餐厅创立于1900年，至今还保持着传统法国餐厅的风貌，并为客人提供经典的法餐。在这里用餐，恍惚间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伊瑞克·夏米是这家餐厅的主厨，烹饪出与餐厅风格相协调的菜肴是他的工作。
2: La cuisine que je fais, c'est la cuisine traditionnelle aimée par les Français.
1: 将鸡蛋配在土豆青豆沙拉中，将西红柿搭配在乳酪里。对鲜味食材的搭配，夏米深谙此道。为了成为法餐主厨，夏米已在巴黎追逐了30年梦想。奶酪是法国人最钟爱的食品之一，炸牛排配土豆泥则是标准的大众菜肴。鹅肝通常只会出现在高档餐厅的菜单上，而鸡蛋、西红柿等富含鲜味元素的食材则是最常见的佐餐配料。第五味，鲜，似乎永远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复杂呈现，因为不同食材的不同搭配会产生无穷变化的结果。要想领略这种复杂和微妙的极致与精髓，必须前往中国的一个地方。巷的闽菜馆里正在进行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所有元素都力求凸显传统风格，当然也包括婚宴的菜品。其中最经典的非即将登场的这道菜莫属。
3: 鲍鱼要花一个礼拜，
1: 为了他的登场，后厨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准备和打理数十种食材。
3: 上八斤下八斤都是精品的东西，
1: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佛跳墙。它不仅是集山珍海味之大全的首席闽菜，更是鲜味元素极富层次感和可塑性的最佳代表。如此诱人的美味，扑鼻的香气从何而来？鲜味的秘密又在哪里？福建背山面海，食材异常丰富。古时当地人就有喜食汤菜的传统，并擅长制汤。福建厨师能在一种原汤中加上若干辅料，使原汤变化出无穷美味，素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的美誉。

闽菜大厨姚建明平时在家颐养天年，只有在餐厅烹饪最重要的菜品时才会临场指导。在福建，佛跳墙虽早有盛名，但真正走进国人视野，成为高大上菜品的代言，实现多层次的鲜味升级，却是源于一个重要契机。1984年，还是学徒的姚建明跟随师傅们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对佛跳墙进行了6次改良，最终成功完成了迎接外国元首来华访问的国宴任务。姚建明也因此成为佛跳墙走出福建，变身享誉中外之国宴菜品的见证人。早年间，烹制佛跳墙多以鸡鸭肉为主料，汤浓色褐，口味醇香，却略咸荤腻。改良后的佛跳墙，鸡、鸭和猪肉不再作为最后食用，而是炒制后熬煮成浓郁的汤底备用。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火候的精妙切换。这锅富含氨基酸的香浓高汤，就是佛跳墙的鲜味基底。之后，新的主角悉数登场：闽北花菇、瑶柱、海参、鹿筋、唇边。名贵食材的添加不仅仅是口感和营养上的提升，更实现了各层级鲜味元素在同一道菜品中的前所未有的绝妙混搭。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制作和食用干货求鲜的习惯，便于保存的同时也产生了鲜味元素，比如菌类所含的核糖核酸会大量转化成鸟苷酸，这就是干货通常比鲜货味道更浓郁更鲜美的原因。不同的干货泡发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花菇来说，用70度左右的热水泡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鲜味口感。将泡发好的山珍海味依次摆入坛底，用荷叶密封坛口，让荷叶的清香之气锁住这一坛充满无数鲜味分子的天地精华，再经数小时喂制，静待最后开坛惊艳的时刻。人们品尝佛跳墙，在鲜香醇厚的滋味中获得味觉、嗅觉的极致体验，这种滋味的美妙能够丰富人们对鲜美味道的认知，获得不同层级的鲜味感受。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许志老师，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几期节目一直在讲这个 AI 的硬件有的朋友就问AI 涨了这么长时间了，最近的这个震荡它只是一个快速上涨之后的合理的调整呢，还是说基本上到了这个尾声了呢？
1: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好多朋友们，尤其在 AI 方向已经有持仓的朋友们，他们其实非常这个关注这个问题啊。我们什么时候是这个 AI 是不是已经走到头了？我是不是该跑了？
0: 就怕坐过山车。
1: 对，就怕这个坐过山车。那么这里呢，提供几个指标啊，给大家做一个重要的参考。第一个，我们这一波 AI 能走到现在这个阶段，主要的来源就是因为一些云厂商它的资本投入。什么叫资本投入？说白了就是我一直在那里建这个算力中心啊，这个就叫资本投入。那么现阶段据这个媒体报道我们海外的云厂商26年的资本开支呢，可能预计达到了7100到8000亿美元啊，总量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其实是这个增长增长速率是同比增长60%到80%的，这个是这个市场能够持续上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是他们在建立算力中心，建算力中心的时候买了比如说我们的光通信这个光模块所以造成我们有持续性的一个上行。那么对于他们的关注就更多来源于资本开支增速如果你在后边每天看到新闻来说海外的云厂商资本开支就说白了算力中心的投资比以前要少很多了，已经增速回落到10%以下，不要等到它真的总量回落增速回落到10%以下的时候，你就要非常关注了。那也就是说，后边不管你的技术怎么迭代那么随着总需求量的一个增长的放缓，那么对于你整个的利润的增长也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大家警惕的事情。第二个市场上上当然不单因为基本面的需求，还有一方面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对吧？我们国内的流动性现在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的这个充分的。那么当你看到银行开始严查各类贷款的流向，以及券商开始收紧融资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当下一个流动性的拐点。那么现阶段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两个重要的信号，如果你看到了，那么对于不管是这个科技还是其他一些方向的走势，可能都要心里边立出一个这个警戒了。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友又谈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来看看这位网友爱在深秋他怎么说。他说生意科技一直在我的自选股里5月18号涨停了，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突破，想着等回调下来之后我再买，结果根本不给这个回调的机会，一路上行了9个交易日涨了42%，急得他是直拍大腿，大腿都拍肿了。我想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止他一个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那想听听许志老师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这个买点怎么买呢？
1: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大家需要把自己的资金呢需要分开去做把它资金分成3份第一部分是底仓底仓是干嘛的呢？就是你只要确定这个方向它的大逻辑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我们的光通信方向，那么这个底仓就是在你确定它的大逻辑的当下就应该立马加入的，不用去管它当下的趋势它在什么位置尤其一些近两年非常火的比如说光通信的方向，你等真的等不到像样的回撤，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一直看着，那么倒不如先把这个底仓放进去。然后第二份资金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回调加仓的一部分资金这个部分就干嘛了？如果说您的这个对股市的感觉还真挺对，确实有回调，那它就用上了，对吧？它加进去之后呢，因为您本身加入这个方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未来趋势很好，那么大方向是向上的，那么加第二份仓第一部分呢可以帮您把之前的成本线往下拉一拉，第二个部分呢可以帮您增厚收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然后呢再就是第三份的仓位，第三份的仓位需要注意重点关注这个叫做博弈仓位，这个部分的仓位是不轻易入场的它只在有一些大级别的事件影响的情况下才会入场，比如说我们遇到的这个原油价格突然间飙涨把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全都被打到地上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才是您使用这个博弈仓位的时候，它主要赚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恐慌情绪甩掉的这部分仓位您用博弈仓位把它拿到手，然后等这部分情绪回暖 赚的是这个收益啊，这就是三分啊。有这个方法呢，您就不用太过于去啊计较。我说我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低点，对吧？尤其一些大的主线方向，太计较了，真的上不了车。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入方法，也就不纠结。但还有一些朋友纠结什么呢？哎呀，这只好股票哈，你说涨那么多了，我这时候上去，我是不是就是最后一半了？
1: 好多朋友都会问，我这个就即使是分仓进去，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就去接最后一棒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啊，确定一下这个方向后续的逻辑还在不在，它能不能还能持续？如果它还能持续，那当然不需要担心。但如果它不能持续，那就该跑了。
0: 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虽然强势股我们也看到了，但是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买。我们来看这个叫小西的网友，他就说了，他说炒股快20年了，2015年5178点那个牛市账户呢快翻倍了，结果因为贪心和不会找这个卖点啊，哪来回哪去了。这轮行情真的不想再坐过山车了，怎么卖股票能够卖在相对的高点呢？有什么这个好招没有？给我们支一下啊。
1: 这里就提供一个比较这个简单客观减仓的方法啊。什么意思呢？拿这个光通性指数来举例啊，如果我们是2026年年初买进去的，那么到了4月17号的时候，你的收益就已经超过了50%。那么在超过50%之后呢，啊，你就要注意日内的一个走势了。如果当天你的调整超过了1%，那么第二个交易日如果连续调整超过1%，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把你的利润拿出来的。注意啊，这个节点
0: 是卖一部分
1: 获利了结，就是颗粒归仓，获利了结。然后呢，在后续的市场中，如果你看到连续第三个啊这个调整幅度超过1%，那么这个阶段你是要把你本金的1/3拿出来的。然后呢，再如果你还看到了第四个调整超过1%，那么你要把你本金的剩下的啊1/3拿出来。那么最后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本金只剩下了一个1/3啊。最后这1/3呢轻易不动的啊，直到你啊上面提到我觉得科技这个方向或者你在的这个方向它的大逻辑线出了问题了啊，流动性有问题啦，或者说外边的这个需求开始放缓了，那部分才开始拿出来。这种操作方法保证我们在这个市场中呢，随着市场的上行啊，我们再尽量把这个市场上行快速上行这部分的收益给它吃满。然后呢，又通过这种连续调整啊，设限减仓的方式啊，尽量避免我们说出现一个短暂的调整，我们就直接下车了。然后呢，最后1/3的这部分资金呢，主要是留着啊，我们吃一条大长线啊，把最终这整个行业的这个福利全部都拿掉。
0: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些朋友的困惑就是，我该拿的我没有拿住，真的是提前溜了，也挺可惜。比如说咱们这个鸿和科技哈，从去年的这个3040点到现在，它的涨幅已经是啊翻了23倍了。但是我们看这只股票它不是直线上去的，中间也有很多的波折啊。如果拿不住，我想肯定有不少的朋友被洗下去了。怎么能拿到一只牛股，能拿的时间更长，利润更多呢？
1: 其实这也是好多朋友们遇到的问题啊。据我所知啊，我身边的朋友啊，都不说大家了，我身边的朋友能够拿住的也非常的少啊。这是为什么？其实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大家的这个操作，主要问题在于我们仓位太重啊。因为大家可能很习惯一个地方，哎，出现一个好的标的，我就一下子全都冲进去了啊，甚至融资拿满冲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仓位太重，稍微有一个不太高的波折啊，10%。20%，你可能就被吓下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用那种三分投资法，分成三份。那么你的仓位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这条主逻辑线没有变，你最起码能留下最后的1/3，把它拿满了。啊，好多人说我这个1/3才能拿多少呀？我就想拿满。但是大家要记住啊，不要小看3成仓，3成仓乘以一个23倍，那是多少？6倍啊！对不对？有多少散户朋友能够拿到6倍呢？啊，虽然比起可能你整个全仓拿满了要差一些，但是也比大家啊在这个过程中担惊受怕啊上车下车，最终可能拍大腿要好太多了。

0: 这朦胧迷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但他们通常知晓这样几句源自云南的歌谣：
1: 混三三别干干，吃完一起摊板板。
0: 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俩夫妻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鬼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据说这是因为松露的气味与公猪身上发出的雄性荷尔蒙的味道十分相似，出于爱的本能，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仙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祥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2: 爆量
3: 单斤都不到，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0: 这个送了我们娃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他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了嘛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了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越大然后价值越高。
1: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0: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漯河的大山，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1: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何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2: 真的是想不太可怜。
1: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3: 肥肠的鲜卤后渣，让我尝一下。
1: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2: 香惨呐！
1: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何威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2: 把笋子切条，
1: 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蒙顿盟主。

0: 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1: 我不想给你下次吃我们的，我愿意下次经常吃。
0: 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一个熏笋跑去八十个块大一餐哦。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那个熏笋泡七天，那一餐呢，又香又脆，那一餐八十的板，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可谓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何威的口头禅：“
1: 满意。”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融化了，

何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何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西柚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
1: 不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1: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3: 对，
2: 啊，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 2017-2-12943496.1 2 ZL 2017-2-13947426 3 ZL 2017-2-12943 4 ZL 2017-2-13902.2X 5 ZL 2017-2-13906.2X

0: 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小课堂，我是课代表大伟。那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个学金融出身的专业人士，而且啊，人家曾经执掌过上千亿的大资金的资产配置。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要给大家解决一个大问题，那就是2026年怎样实现我们钱的保值和增值。那这位嘉宾究竟是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王小可，嘉禾基金首席产品官，曾长期在保险公司管理超千亿资金的投资，擅长战略配置、定中枢、战术调整、抓机遇，致力于实现长期稳健收益。
0: 欢迎小可老师。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首先我要和您呢一起看一张图片，这是2025年中登公司的统计数据，50万以下规模的账户炒股亏损比例为85%，且账户规模越小亏得越多。再来看一组数据啊，在全市场13,618只基金产品当中，共有11,353只2025年的年回报率为正，占比约为83%。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个买基金呢，太慢，不赚钱，但实际上。

0: 看这张图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人家一点都不慢的。
1: 到底是买股票赚得多还是这个买基金赚得多啊？我们先看两组数据啊。嗯，2025年混合型基金啊平均收益28.08，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啊，嗯，这是5年以来的新高。哎，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字啊，普通股票型的基金2025年的平均收益是33.33，也是近5年的新高。嗯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买基金不比买股票赚的少。买公募基金的本质呢，就是我们把钱凑到一起，让专业的选手替你打比赛，这样对呢没有时间盯盘、工作比较忙的普通投资者是非常友好、非常有利的。
0: 2025年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整个市场的氛围非常的好，所以整个基金跑的确实也还是不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张图，这是2025年收益排名前10的公募基金，收益都是翻倍以上，第一名甚至是翻了2倍多。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呢，整体来看2025年涌现出了75只净值翻倍的基金。这些基金到底是怎么翻的倍？我们普通投资人能不能就着它来抄作业，行不行？
1: 翻倍的基金啊，主要有3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敢于重仓某几个热门赛道，只要行情对了，涨得就特别快。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一点，如果行情反过来，它回撤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二点就是产品的持仓会相对的集中啊，风格非常的鲜明，坐的是过山车而不是观光车啊。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这2只2025年翻倍的基金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净值曲线，这一只红土创新新兴产业灵活配置啊，2025年应该是做到了168%左右啊。大家可以看到在2025年的第3季度的时候啊，回撤了大概有60%啊，回撤了60%。如果在这个部分你拿不住啊，你就享受不到它后面的进一步的成长的过程。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看到，在这种翻倍基金中，基金经理的作用是很大的。基金经理要敢于逆势布局，要敢于重仓啊，上马啊。大家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不是敢和基金经理一起扛过来啊？这就是对我们普通投资人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对于翻倍的基金而言，我们不能轻易的抄作业，而是啊去学习它，去参考它。
0: 您刚才也提到了，过去一年呢，这些明星的基金是不能简单的去抄作业的哈。
1: 是的。
0: 那究竟新发的基金能不能买？这里边会不会藏着千里马？

0: 新发的基金能不能买？这里边会不会藏着千里马呢？我们要看两个现象哈，这两个现象非常的有意思。一个是日光机扎堆出现，万家启泰稳健三个月持有 FOF 是2026年开年首支日光机。另外一种现象呢，就是爆款基金重现的广发研究智选的偏股混合型基金，在2026年的一月短短10天募集规模达到了72.21亿元，是近3年来唯一一支首发规模超过70亿元的主动权益基金。很多人就说这样一句话，说这卖得好的基金呢，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咱们就跟着买就行。
1: 是
0: 这个观点您同不同意？
1: 这个观点我不同意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0: 好，
1: 我们可以看到啊，南方新润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日光机啊，它在首日募集的时候募集了150亿，但是我们要看到2021年2月3号成立，到了2023年的9月份净值跌到了0.65，整体回撤幅度达到了34%。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些爆火的爆款的日光机更多是情绪的投票，而不是利润的保障啊，大家要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日光机啊，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而不是跟从的去进行投资。
0: 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那说到这个理性的，接下来我们有一张图，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啊，这是2025年的收益排名前10的公募基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呢有很多我们之前没有听说过的，那今年的新发基金里会不会也藏这些千里马？有没有办法甄选出他们呢？
1: 我们如何去挑选千里马？我觉得呀，给大家3点建议啊，我们要看三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要看人啊，第一个基金经理是不是干过这行的一个老手啊？什么是老手呢？至少要干过基金经理，要从业5年以上，他能够穿越一次这个牛熊的轮回啊，牛熊的周期，这是第一看。第二看呢，就是我们要看募集说明书，看募集说明书是不是讲得非常的清楚，要讲清楚投什么，怎么投，而不是只讲一些大话和空话啊。第三看，我们要看能不能融入自己的整体配置组合，我们要对自己的持仓和自己持有的产品进行一个有效的认知啊。我们买入的这个基金更多的是对我们组合的补充，而不是一个重复的堆叠。
0: 哦，明白了。之前呢，很多人都说买基金，你要看它这个业绩不错就可以买。但实际上这里是有方法的哈。刚才肖科老师给我们一个三看啊，一是看人，二是看说明书，三是看能不能融入自己的资产配置哈。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说选基金，以前看似是选一匹千里马，现在好像是选了一个马队，
1: 马队，千里马的组合，
0: 一个千里马的组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我们一位网友叫红掌的朋友说出了他的困惑哈。他说：“基金到底怎么买？我手里有10万块钱的闲钱，麻烦您帮我看看买哪些基金能够赚钱。”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有这么多钱，也可能10万，也可能20万啊，也可能多一点少一点，但是我怎么去配置？没有这个法门，您给大家好好说说。

0: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10万块钱怎么买基金的组合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分成了买指数的 ETF、买行业的 ETF 和买主动管理型基金这三个大类别。我们通过这个宽基的 ETF， 我们拿到整体市场的上涨的收益；通过行业的 ETF， 我们拿到我们倾向的、我们认为优质的那些行业的指数的收益；再通过一定的主动管理的产品、主动管理的基金，我们可以拿到一定的弹性和超额的这部分的收益。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啊，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型的配置啊，用宽基打底，行业的指数做中层，然后用一定的主动管理的产品来博取更高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按照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建议比例是什么啊，宽基我们占了60%。啊，行业的 ETF 我们占了30%，最后博取更高收益的主动管理型基金我们占了10%，那对应着10万块钱，我们就可以看到啊，6万块钱我们放到了宽基的指数 ETF 上，那3万块钱放在了行业的 ETF 上，那最后我们留了1万块钱是放在了主动管理型的产品上。
1: 嗯，太好了，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这样的一个买基金的方法啊。
0: 是的，
1: 看到这张图之后，我不知道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首先第一反应，我是有指数型的 ETF， 有行业型的 ETF， 有主动管理型的基金，这些的基础知识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几堂课，请乔克老师给大家每一个啊基金的类别，包括建议的比例，都给大家详细的拆开了，好好说一说。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天下财经的财经小课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它跳脱了酸甜苦咸的单一和明确，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

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渡远万里前来体验。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领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昼夜，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这时三文鱼已经熏好，康纳把鱼分切成小块，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

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由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灵感。

0: 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丝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大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1: 今年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真蘑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真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干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真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酰。
3: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0: 和鲜美口感著称，浪漫可以成为法国人的标签，但仅用美味却不能定义法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国美食是高高在上的，除了味道之外，还包含着精致、考究以及用餐的高雅态度等等。这家以蒙巴纳斯命名的餐厅创立于1900年，至今还保持着传统法国餐厅的风貌，并为客人提供经典的法餐。在这里用餐，恍惚间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伊瑞克夏米是这家餐厅的主厨，烹饪出与餐厅风格相协调的菜肴是他的工作。
1: La cuisine que je fais, c'est la cuisine traditionnelle aimée par les Français.
0: 将鸡蛋配在土豆青豆沙拉中，将西红柿搭配在乳酪里。对鲜味食材的搭配，夏米深谙此道。为了成为法餐主厨，夏米已在巴黎追逐了30年梦想。改良后的佛跳墙，鸡、鸭和猪肉不再作为最后食用，而是炒制后熬煮成浓郁的汤底备用。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火候的精妙切换。这锅富含氨基酸的香浓高汤，就是佛跳墙的鲜味基底。之后，新的主角悉数登场：闽北花菇、瑶柱、海参、鹿筋、唇边。名贵食材的添加不仅仅是口感和营养上的提升，更实现了各层级鲜味元素在同一道菜品中的前所未有的绝妙混搭。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制作和食用干货求鲜的习惯，便于保存的同时也产生了鲜味元素，比如菌类所含的核糖核酸会大量转化成鸟苷酸，这就是干货通常比鲜货味道更浓郁更鲜美的原因。不同的干货泡发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花菇来说，用70度左右的热水泡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鲜味口感。将泡发好的山珍海味依次摆入坛底，用荷叶密封坛口，让荷叶的清香之气锁住这一坛充满无数鲜味分子的天地精华，再经数小时喂制，静待最后开坛惊艳的时刻。人们品尝佛跳墙，在鲜香醇厚的滋味中获得味觉、嗅觉的极致体验。这种滋味的美妙，能够丰富人们对鲜美味道的认知，获得不同层级的鲜味感受。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

0: 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端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嗯，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啊，
3: 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嗯，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2: 尝尝，嗯，
1: 嗯。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梨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地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儿、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端，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端谷物美食。
1: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3: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无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2: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1: 真的很好啊，
3: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2: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七八块钱吧。嗯，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十七八块钱吧。
1: 没错，
2: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3: 别介啊，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哎，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 你这三十包

0: 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1: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2: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1: 嗯，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0: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2: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1: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2: 对呀，你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您要再多加5袋、嗯、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1: 嘿，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啊、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2: 哎，
0: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
2: 呵，
0: 你给我们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1: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2: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1: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2: 行，
0: 这个可以。
2: 立马下单，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元，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个美食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

0: 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1: 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0: 快装脊柱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脊柱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脊柱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2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

0: 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
1: 嗯、
0: 啊。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三四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一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
1: 嗯、
0: 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1: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0: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哎呦，这真是赫亮的，
2: 特别痛快，赫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0: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嗯、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嗯、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
0: 嗯、
2: 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
0: 嗯、
2: 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嗯、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0: 记性
2: 的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0: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
1: 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0: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
1: 嗯、
0: 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
1: 嗯、
0: 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
1: 嗯，
0: 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嗯、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
1: 嗯、
0: 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
1: 嗯、
0: 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
1: 嗯、
0: 您就放心吧。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
1: 嗯、
0: 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是之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曲雪畅。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获悉，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9月9日，北京市15-5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提出，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日前，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0: 服贸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为期五天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今年的服贸会首次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展区，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区，它位于首钢园三号馆。
1: 这个展区面积达到1750平方米，汇聚了美团、快手、百度等54家头部企业，集中展示41项优质数字解决方案。那么数字友好到底是什么样的？数字技术如何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生活？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1750平方米，54家企业，41项解决方案。这里是服贸会首次设立的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区。当我们谈论数字友好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从生产制造到生活服务，在这里，数字友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被拆解成一个个可触摸的场景，一项项可量化的效率。
3: 我们公司是做触觉传感器的，这是我们用触觉传感器然后部署到机器人上面，两条彩色的线就是带着我们两个自研的触觉传感器，能让它更精准地抓取这个光模块，然后对它进行插拔，像 U 盘、硬盘、 USB、 手机传感器这一系列的东西就都可以进行精准的插拔。在工厂里边解决的是那个检测这光模块的好坏。
2: 记者注意到，这只机械臂并分为摇晃，在缓缓推进，像极了我们给手机充电时摇一摇找位置的动作。这种搜索式插入正是人类肌肉记忆的本能，而现在传感器让机器人也学会了。
3: 之前他们工厂里边都是用人工来插拔的，他们的节拍一个是在25秒，我们的设备做到了19秒，我们这是7乘24小时可以连续运转的，相当于我们人去插拔这个光模块，抓它的力是实时是变化的。但如果说没有这个传感器的话，它就是一个横力在插着它，然后包括到这儿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这儿有一个搜索的一个运动，相当于人插那个手机传感器一样，你不可能一次插准，你也可能摇一摇再往里边插，这个就是模仿那个人工去插光模块的这个动作。
2: 25秒到19秒不只是6秒的差距，人需要休息，需要轮班，需要承受枯燥重复带来的疲劳，而机械臂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转。当然，数字友好不只是替代人力提升效率，

0: 它在另一个展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1: 我们是 AI 智慧餐饮综合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包括后厨区域、前厅的一个区域。后厨环节是一个无人烹饪环节，这边是称重入口层架，我们通过这个轨道来拿取层架里面的食材，并放到无万能蒸烤箱以及我们的炒菜机。打单环节也是用的我们机器人来打单，旁边是我们的一个智慧无人面档以及无人的麻辣烫。
0: 后厨区域注重标准化流程，前厅区域则更关注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与全天候需求。
1: 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健康魔镜的一个介绍，可以在就餐前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它会显示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状况，来为我们接下来的就餐提供一些参考。这边的是智能小吃机，解决我们在非就餐时间段对热食的一个需求。它区别于传统的微波炉加热，我们这是高压蒸汽的加热，有很多的产品可以选择。智能咖啡机除了我们正常的做咖啡，它还有一个拉花的功能。
0: 数字技术正在从替代简单劳动走向模拟人类智能，而当这种模拟越来越逼近人类的真实操作和真实需求时，数字友好才真正从口号变成了体验。
2: 我们理解的数字友好呢，核心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人、服务城市、服务产业发展。具体来说呢，就是推动技术友好、场景友好、发展友好、开放友好，让数字技术不仅先进，更要安全可信。
0: 在展览展示之外，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还专门设计了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条，推动数字友好解决方案海外落地。
2: 我们这次不是简单的办一个展，而是围绕着企业出海，打造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完整的链条。展区解决的是有什么好方案的问题，把经过北京场景验证的技术和服务集中地展示出来。出海路演直接连接的是海外需求和市场的渠道，出海生态服务商论坛则进一步地把政府、国际机构、商协会、海外服务站、专业服务商和企业组织起来。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政策发布平台以及服务能力清单的发布、方案出海的签约，来推动方案从参展产品变成了全球的订单。
0: 更重要的是，服贸会结束以后，服务并不结束。北京已经出台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十条，明确对优质数字技术解决方案制定一案一策国际化推广方案，目标到2028年推动30个数字友好解决方案海外落地。这个目标锚定的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期待，让数字技术从中国方案走向全球灯塔，让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不同企业都能共享数字化的红利。
3: 服贸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2026年服贸会期间，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首钢园拉开帷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代表、80余家海外头部旅行商齐聚北京。
4: 大会现场，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正式发布。北京在全球100个主要旅游城市中，综合排名从第7位升至第5位。排名跃升的背后，数字化正在成为拉动北京文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引擎。
5: 这份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从知名度、产业景气度、智慧度、安全度、经济贡献和游客满意度6个维度给全球城市打分。北京不仅守住了文化名城的底蕴，更凭智慧度冲进了全球前10。
6: 北京呢，在努力成为中国最佳的和首选的这样的一个入境旅游的目的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么我们这个从榜单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关注的几大榜单当中，北京有一个特别优势和特别有凸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数字赋能的场景下，它给了北京很多新的业态和新的变化。那么我们的入境游客来到北京之后，除了我们看老的几件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新科技、新场景、新赋能，还有新工业旅游的等等这些特色。那么这些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以及产业的变化和产业的增加，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产品的丰富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7: 通过北京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让外国游客在北京行走得更加方便，任何时候游客到访的便捷和消费的便利都是重要的。
5: 北京的数字家底儿到底有多厚？会场外就给大家来了一次集中展示。 不是隔着围栏看展板，是让大家上手玩现场试。
6: 这次我们带来的展品叫空间智能零售站，那么它区别于其他以往的传统的零售，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通过摄像头会，首先它会察言观色，只要您路过我们的这个站点，它就会捕捉到您的穿着和微表情，把您吸引过来，看到您的视线落在哪里，它会捕捉到，然后向您推荐，精准的推荐产品。
8: AI 换装一体机，它是用全息状复刻数字人技术打造的，呈现裸眼 3D 4K 超高清的这个效果，一件穿越古今，将来会在这个香山公园投放，颐和园香山公园投放。
9: 您可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 AI 拍照的一个系统，
5: 然后马上就可以制作成一个冰箱贴。
9: 对，然后您可以选择一个您喜欢的样式。现在我们这里面都是咱们北京三山五园相关的一些景点，然后像十七孔桥啊、圆明园，还有我们香山。
5: 选这个吧。
9: 好的。好。
5: 大概生成这个需要多长时间？从拍照到制作完成？
9: 两分钟。
10: 近年来呢，北京文旅特别注重以数字赋能文旅的发展。特别是在入境游方面，现在应该说我们是全链条的推进数字赋能，比如说在机场入境通关的便利举措，无纸化填写入境的信息，再到我们地铁的五大卡组织的拍卡过闸，应该说从来北京之前的行程规划到来京的整个体验过程，包括交通，购物，包括我们的一些景区推出的智慧化体验，我们的 AI 场景赋能等等，其实都是体现了旅游的智慧化提升。
5: 大会不光秀家底儿，还做生意。61家海外头部组团社被请进来，跟北京110多家地接社酒店面对面谈，签下了10多组合作项目。大会还专门为这些旅行商安排了彩线，不再只盯着市区的名胜古迹，而是走进延庆夜长城、怀柔雁栖湖和北沟村的民宿，一条条彩线线路正在把京郊写进海外旅行商的订单本。一份报告排名的变化跃然纸上，一个展区数字家底儿的硬实力摆到了眼前，几条彩线线路，京郊的山水正在被世界看见。这场大会让50多个国家的代表重新认识了北京。当他们把这份北京样本带回各自市场，北京文旅的全球故事才刚刚开始。
3: 今年是北京银行连续第6年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亮相服贸会，他们采用1号馆和4号馆双展台模式。1号馆展位以大树扎根、云连四海为设计理念，一幅双面秀在这里展开。
4: 一面链通全球，助力生态繁荣，一面数字赋能，服务科技未来。来看记者的探访。
11: 这里是北京银行1号馆展位，抬头看这个五彩穹顶，代表互联互通的数字节点，汇聚万千民生与产业场景。
12: 这边是助力生态繁荣，以供应链金融串起产业链上下游，从建筑工程到船舶制造，把服务嵌入企业经营的全部链条。这边是护航美好生活儿童金融经营计划工会小红卡，第三代社保卡换发，覆盖每一个普通人。
11: 最后是服务科技未来，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累计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超6.5万户，专精特新企业超3.4万家。
13: A 面链接全球， B 面科技未来，中间用美好生活穿针引线，这就是北京银行的双面秀。
14: 北京银行连续入选国内系统性重要银行，跻身全球千家大银行第49位。面向15，北京银行正以金融之力串联起覆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金融产业链，这也是首都15产业版图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3: 继续来看服贸会，今年金融服务专题首次采用金融加科创联展模式，但走进北京银行4号馆展台，你会发现这里不太一样。
4: 这边呢是记者穿上机甲健步如飞，那一边呢是戴上了头环就能与大脑对话，一转身还有一幅精美的中国画长卷。银河科技和千年文脉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一家银行的展台上？一起去看一看。
15: 穿上它，感觉走路都已经轻松多了。
16: 戴上它 ，AI 就能读懂我的大脑。
14: 机甲脑机接口中国画长卷，这里就是北京银行位于首钢园4号馆的服贸会展台。
15: 您别说，我现在穿的这个机甲一点负重的感觉都没有，反而是身轻如燕。
12: 这是海尔 AI 运动外骨骼机器人，全碳纤维机身，只有1.75公斤，毫秒级的 AI 步态算法能读懂您的每一步。

0: 简直太科幻了吧。
1: 这是米塔世界的无介质空洞成像设备，综合性能全球第一梯队。
0: 哇，一转身这幅中国画的长卷看起来也很震撼呀。
2: 那这幅北京中轴线中国画长卷啊，它的原版有7.8米长，对应着北京中轴线7.8公里的长度，是由我们北京三中50名学生为了庆祝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历时4个月来绘制的，也是想告诉大家，让我们文化的脉络和前沿的金融在这里相聚相遇。
3: 还有一件重磅展品，来自具身智能领域的零星巧手，能弹奏800首曲子，它代表了未来产业最具想象力的赛道之一。北京银行持续关注并布局这一领域，为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增长预留金融空间。
4: 截至今年6月末，北京银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突破5200亿元，文化金融贷款余额近1480亿元。从古都文脉到硬核科技，金融的温度与力量在这里触手可及。

0: 今年的服贸会如约而至，现场亮点纷呈，首设案例展区，还有主宾省与主宾国的重磅亮相。
1: 当本土硬核实力与全球智慧再次交汇，会释放出怎样的出海新动能？现场究竟还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首钢园，探寻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密码。
2: 一年一度的服贸会开始了，但是今年呢是十五开局之年，首个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也是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场馆换新的首秀。
3: 本届服贸会共设置了12个展馆、6大登陆厅，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超过1800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56家为世界500强以及企业龙头。
2: 这里呢是2026服贸会位于一号馆主题展的核心区域，那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在这里集中展示了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与典型案例。
3: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为全球服务贸易持续注入新动能。在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面向全国征集的140余个典型案例集中亮相，覆盖服务贸易全领域，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以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这些案例是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加速创新，擦亮中国服务品牌的生动缩影。除了中国服务的硬核实力，本届服贸会还迎来了主宾省广西省。广西打造了1+1+4活动矩阵，综合馆以桂联东盟通达全球为主题，通过实景演示与互动体验，将服务贸易成果转化为沉浸式展陈，观众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平度运河智慧通航场景，体验 AI 中医体质测评与智能医疗设备。此外，广西不仅有数字硬实力，更有文化软名片。
2: 哎，提到广西美食，你会想到什么？机器人打油茶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4: 这是打油茶，来，请你喝一下我们的广西的工程油茶。工程油茶呢，它的特色呢是在于打。现在你看我的这个寄生徒的爱宝，它就在打油茶。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啊，就是把茶叶和姜放进锅里面反复的捶打，然后放加入水再煮开。它在我们那个广西啊瑶族地区啊是传承了有上千年的历史，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瑰宝。
5: 因为我们跟广西其实一直有很多的合作，然后这次也非常荣幸能够和这个非遗大师去为大家呈现出来具身智能机器人和古老的非遗文化这样的一个结合啊。那爱宝也是现场去认了周大师去做师傅，然后去跟他去学习了这个打油茶的这个基本技能。对，
3: 除了这杯机器人做的茶，一旁的非遗文创展区，撞井、绣球、铜鼓等传统元素被重新演绎，以更年轻、更时尚的姿态走进大众的视野。
6: 那主要是我们广西的一些文创产品，包括我们广西的民族特色产品。你像我手里拿的这款

0: 绣球呢，就是广西三大民族文化符号之一的绣球的文创产品。它是这个叫狮子滚绣球，独特之处呢在于我们在这个狮子舞绣球的这个文创产品里面加入了AI 人工智能体，可以陪小孩子进行聊天啊、讲故事啊、学习啊都可以的。我们也是特意的，就是带到服贸会上，希望获得更大的这种客户资源。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文创啊，要一直也要与时俱进嘛，而且现在人工智能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风口呢。另外呢，它也给我们这种非遗文创啊提供了一种更加多元化的可以融合发展的一种模式，也可以让我们非遗的文化插上这种科技的翅膀嘛。
1: 本次服贸会，挪威首次担任主宾国。260平方米的展馆空间里，海洋经济、绿色技术、数字创新与北欧设计同台亮相，展品串联起挪威的优势产业版图，也展示出中挪经贸合作的广阔空间。从中国服务案例展区的硬核实力，到广西主宾省的数字赋能与文化出海，再到挪威国家馆的绿色科技与北欧风情，2026年服贸会用多个首次向世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不仅要打造服务贸易的会客厅，更要搭建走向全球的立交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已达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真是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持续攀升。中国服务已成为继中国制造之后又一张出海金名片。
2: 花园城市建设这个词儿啊，您可能不陌生，但如今北京建花园已不只是简单的种树铺草。近期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正式实施，首都绿化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
3: 一个个社区微花园、街角口袋公园陆续亮相，盘活城市边角空间，兼顾生态，便民与共建共享，也让普通市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红利。
2: 没错，当绿色资源真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和民生福祉，首都的生态优势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4: 早上9点，家住丰台区建邦华府小区的胡叶出了门，您可能想不到，让他心心念念的是一棵家楼下的丁香树。
5: 其实好多人都想认领，但是呢，它没那么多，没那么多，除了个人的嘛，还有几个单位还认领，所以呢。能抢到这名额就很不错了，
6: 这要靠抢是吧？这当时是拼手速拼来的吧？
5: 反正是报名了之后，反正我就有那么一颗，
6: 是吧？
5: 比较幸运吧。
6: 对对对，
5: 我刚认领，还没开花呢。等开花之后，我觉得它会更好看的。
6: 特别期待明年春天。
5: 对对对对对，是是
6: 是。
5: 嗯，
4: 胡叶拼手速拼来的丁香树就在小区里边，200平方米的花园足足有近40种植物花卉。这两天花园刚一亮相，就成了不少居民每天必打卡的好去处。
7: 这么小的花园怎么有这么多品种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设计师啊，还真是
6: 用心了，
7: 用心了，简直下了楼就能看到，这个比公园一点都不差。所以咱北京呢是处处有这个公园的景色，我们呀、真是太幸福了。
4: 位于丰台区东铁匠营街道贾家花园社区的建邦华府小区，居住着2500多位居民。眼前这片微花园其实是从过去的绿地改造提升而来，以前这里只有玉簪这一种植物。
8: 从这个由单一的绿植呢，然后增长到多元化绿植，然后呢，同时呢，也是发挥咱们社区党建引领的作用呢，组织咱们辖区的居民、党员，包括意识协商，共同参与认领绿植绿地。
5: 以前花园城市呢，就是绿化，就提高整个城市绿化。现在呢，就是说跟品质挂钩了。
6: 对。
5: 这个花园城市建起来之后呢，不光是绿化，还得让人们在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休闲、舒适的环境。
6: 还有您都参与进来了。
5: 对对，参与进来之后呢，就感觉到这个绿化跟我就是捆绑在一起了。
6: 关系。对对。
5: 我会更加尽心尽责的来保护这个环境，维护这环境。
4: 9月初，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正式发布并实施，确立了生态优先、以人为本、城绿融合、特色彰显、安全有序5大原则，并围绕生态基底、宜居环境、民生福祉、城市风貌、安全韧性、共建共享6个维度构建花园城市建设总体框架。 建邦华富小区微花园的建成，也是指南在民生福祉和共建共享两个维度的印证，打造舒适花园生活场景，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开放共享。
9: 全区已经建成了15个社区微花园，新的指南发布之后呢，群众性绿化美化工作呢，我觉得更有了方向，更突出了共建共治这方面，让更多的居民朋友参与到花园城市的建设当中。
10: 这个是松果菊，大家看这个花序是不是像松果一样？这些花材是我们北京市花园城市的社区微花园建设过去2年的筛选出来的。哦，
6: 根据是不是有一个目录？
10: 有目录，我们选的一定是优质企业的优质品种，优良品种。
6: 对，让他们走向了市场。
10: 走向市场，也引领它的生产方向。就是你生产那些不要只归看，
6: 对，
10: 必须在这个低水平维护下，它长得很好的植物，我们才能选。
4: 社区居民、社会主体参与花园改造建设，拉升了片区宜居价值。赋能城市更新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也带动相关园艺、建材等产业链。漫步北京街头，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已成现实。园林设计师方方今天又来到了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车公庄花园式示范街区，由他担任主设计的环线花园项目刚刚亮相。改造线路总长约2.7公里，整体建设面积1.7公顷。花园改造完成后，只要有时间，芳芳都会回来看一看。
11: 对，
4: 今天在这里的口袋公园，她遇到了家住附近的这位居民。
12: 哎，非常方便，正好在学校和我们家之间。孩子放学了以后也不用在家里边一待。
11: 对对对，
12: 来这儿活动活动每天。因为可能很多大工程啊，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影响，但是说白了，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这个东西呢，就跟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什么便民菜店啊，这是切身能体会的。
4: 这位居民告诉我们，原来的这个小公园因为偏阴，一到夏天几乎全是蚊子，健身器材也比较单一，而现在植物种类和层次进行了丰富调整，增加适合不同年龄人群的休闲健身设备，体验感直接拉满。
13: 那我们当时改造的难点也是怎么在600平米这个小空间里去尽可能的满足就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需求，这个其实这个设计的一个难点。然后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廊架，它其实本身是有遮阴避雨功能的，它是刚需的，但是我们这个廊架它不只是遮阴避雨，它其实还在分隔空间，就这块可能是健身的，这块是下棋的，那么也给儿童专门留了一个它的一个区域。还有一个小的心思，就是

0: ZL2017-2-12943492.1，ZL2017-2-13946.3，ZL2017-2-13485.3，4，ZL2017-2-13946.2X5，ZL2017-2-14086.9，6，ZL2017-2-19056.5.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1: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

0: 视看的手机看看好几小时，配的镜来以后，我这牙就还不疼了，我看的它不作动了，营生了，营生的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一晃，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

0: 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

0: 欢迎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是王若一。那财经圈啊，有句口诀，高薪看技术含量，给15%的税率，小微看规模体量，给5%的实际税负，两套体系同属税率减免，是只能二选一，还是两者呢都可以适用？今天我们请到了税务师王鑫，理清两类资质认定标准、优惠适用的规则，教大家择优享受红利。王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先给我们整体梳理一下，高薪和小微它到底是两套什么样的体系，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咱们首先要明确一点，高薪小微企业这个概念呢并不是在税法上存在的，只是呢企业呢同时拥有了两类资质的俗称，两套认定体系呢完全独立，监管部门、评判标准以及这个优惠规则呢它是互相不捆绑的。
0: 那也就是说二者它认定的部门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没错。高新技术企业呢是由省级的科技、财政、税务三个部门联合认定，有效期是3年，那么期满之后呢需要进行重新的认定。核心优势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前5个年度呢发生的这种未弥补亏损可以最长延长到10年，那么呢它的高额的一些研发的费用呢可以进行加计扣除。小型微利企业呢不需要提前认定，企业呢需要自行判断，然后申报呢既享受一些优惠。核心门槛是335的指标，从事的是国家的这种非限制的禁止的这种行业，应纳税所得额300万以内的呢实际税负呢最后呢仅有5%。政策呢将会持续到咱们的2027年的12月31号。
0: 那这里其实就出现了大家特别容易踩的雷区了吧。
1: 最容易踩坑的雷区呢其实是两个税率优惠呢是不能够叠加的，只能够二选一。
0: 那可能光讲政策条文呢比较抽象，我们先来通过短片看一个企业踩坑的案例，直观感受一下违规申报带来的损失。
2: 北京一家经营3年的自动化科技公司早就拿下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公司仅有60多名员工，2100万资产，当年盈利260万，各项指标刚好踩中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双重资质在手，本可以择优享受税收红利，可财务误以为高薪15%税率和小微减免能叠加使用，汇算申报时两项优惠一并申报，刻意压低税负。金税系统通过数据比对，一眼识别出税率填报逻辑矛盾，随即向企业推送风险核查通知。企业不仅要更正全部申报，补缴21000元差额税款，还要缴纳相应滞纳金，同时被列入税务重点监控名单，来年高企复审与研发费用核查都会加大抽查力度。
0: 短片里的这家公司呢，它其实同时具备高薪还有小微的双重资质，其实是可以享受很多的优惠的。但是可能就是由于财务它申报的疏忽，或者它混淆了这个概念，导致了产生了滞纳金。在这里您也给我们拆解一下它的这个问题所在吧。
1: 其实它的核心错误呢只有一点，但也是全国高薪小微企业最容易发生的一个误区，就是混淆税率优惠适用规则。第一呢，政策硬性规定高薪15%的优惠税率呢，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二者呢是互斥的，不能叠加。这家企业呢利润是260万，低于300万的门槛。那么小微的实际税负呢是5%，比高薪的15%呢要划算一些。正确操作呢是只有申报小微的优惠。
0: 除了补税，还有滞纳金。短片里提到了企业被纳入了重点监控的名录，那这类申报失误还有哪些连锁的风险呢？
1: 分3层风险。第一层呢是这个直接的自享受100%加计扣除，所以说它是双重抵扣的这种优惠呢是大幅的降低了企业所得税。但需要注意的是，你需要区分用途，如果你设备同时用于生产和研发，一定要做好工时使用记录的这种划分，不能够全额计入研发费用，否则呢会被税务机关进行调整。
0: 那结合今天的政策还有案例呢，请您也给持有高薪资质的中小企业整理一份可直接落地的行动清单吧。
1: 好的，我也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呢，是每季度测算你的小微335这个指标，以及年末预判你的利润总额，提前规划

0: 化成本支出，择优选择最优的所得税优惠。那么第二点呢，是你规范建立研发支出辅助账，委托研发呢要留存的备案合同，所有研发凭证呢需要归档留存十年以上进行一些备查。第三点呢，是按时完成高新技术企业火炬统计年报，那么提前3到6个月筹备三年一次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第四点呢，是分层匹配你的增值税的优惠，小规模用好月度的这个免税政策。制造业呢，一般纳税人呢申请这个进项加计抵减。第五，新购置的研发设备主动适用500万以下一次性扣除，搭配研发加计扣除呢，可以放大你的节税效果。有条件的企业呢，还可以去申报咱们北京本地的高新的财政奖励、研发补助等等。
1: 那非常感谢王鑫老师的干货分享。那其实用好税收优惠的前提呢，是合规的申报，精准匹配政策，才能稳稳地享受红利。感谢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咖送宝升级版来了，七位收藏行业顶级大咖献宝，数十件精美藏品齐亮相，哪件才是您的心头好？
1: 是文化跟载体加工工艺的完美融合，
2: 一抓二挠三蹬四踹，包括身体的弯曲，遒劲有力。
0: 当指尖触碰龙纹，您的感受是否如他们一样？
1: 这实用器嘛，拿来用的，
2: 那你可以试一下吧。
3: 这个味道，哀家不喜。
0: 当国宝遇上黄金，每一个细微的纹路都蕴含着无尽的艺术韵味。
4: 他是走进了那幅画中，成了画中人。这王希孟玩穿越了吗？
0: 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精彩瞬间，欢迎收看《大咖送宝》上集。樊红龙纹连连看，国金饰品对对碰。最近刷爆收藏界朋友圈的，就是在香港举办的拍卖会上，不仅看到了欧百灵先生的珍藏瓷器，还有莫奈的睡莲、梵高的停泊的船只。在欣赏收藏艺术品和见证高价拍品之余，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说，这些啊，离咱们普通收藏爱好者太远了，有什么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艺术藏品吗？别着急，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使命和动力。我们将用两期节目围绕真金龙三个关键字来展开。您要问为什么用这三个字，那真代表我们栏目的服务宗旨，带您一起去看真东西，值得珍藏的好东西。金则象征了我们 BRTV 财经频道的金融属性，就是要真金白银的看到您的价值。龙不仅是象征了中华民族图腾的一种展现方式，也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1: 今年大咖送宝的第一位嘉宾就是最近火出圈的范海洋老师啊。
2: 不敢当，不敢当。
1: 那说到这期的关键字真呐，最近呢，海洋老师您有一个火出圈了的关于鉴定的视频啊，咱们呢先来看一下原视频。
5: 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认识，你这是胡说八道。我这个杯子啊，一个亿，
6: 一个亿，
5: 不要讲，先听他讲完再说，
6: 没关系，没关系，
5: 你先把你，
6: 而且我保证的跟您说，新的，
5: 我说你也是新的，
1: 这个现场的藏友那情绪确实是挺激动的哈。那像他这种情况啊，在您的平常的鉴定当中，多见吗？
2: 你比如说2023年，我们一共鉴定了30多场
1: 哦，
2: 那基本上每一场啊都有像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1: 是吗？
2: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什么呢，见怪不怪了。
1: 您先别这么说，要是下面这种情况，看看您会怎么办。
7: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这可是渔民从海底捞上来的。
8: 美女别着急啊，您听范老师给您解释啊。
2: 您这件啊是一纯新的，我给您说说为什么新。
7: 这是海捞瓷啊，懂不懂？渔民弄来的。
2: 如果要真要海捞上来，这个釉面啊早就会被这个海水啊给侵蚀了。
7: 长期接触水，都开片了，看不到吗？
2: 真没看到。
7: 什么？这都看到？你瞎呀？瞎就该是放大镜啊。
2: 我们鉴定啊从来不用放大镜。那如果说你要认为这件是真的，那你觉得值多少钱呀？
7: 咱家渔民说了，最少3.6亿。
2: 你说渔民哪个渔民？
9: 我是渔民，我姓于，我叫渔民。
2: 那您这件从哪儿得来的呀？
9: 那天啊，我喝多了，就不小心把调料碗啊给揣兜里来了。
2: 等会儿，
1: 什么情况？海洋老师，难道这剧情还有反转？
2: 你把这碗反过来就能看到结果了。
1: 反过来，微波炉专用。嗨，
2: 今天呢，我也带了2件。真的，而且是2件官窑，一个是啊清光绪樊红龙纹大盘，另外呢还带一个清同治官窑樊红小杯子。
1: 海洋老师这两件宝贝啊，看着就喜庆是吧，红红火火的。哎，但是呢有很多这个刚刚开始接触收藏瓷器的朋友啊，对于这个樊红还有釉里红啊分得不是那么很清楚。
2: 今天我用几句话就能告诉我们观众朋友，什么是樊红，什么是釉里红，特别好分。樊红呢是低温釉，以氧化铁为成色剂，750度。那么釉里红呢是高温釉，1300度，以氧化铜为成色剂。樊红像我们这个大盘子，大家可以看看，它这个 颜色呢在这釉上面，而且老的东西它会有一种磨砂感，
1: 嗯，
2: 那么釉里红呢在釉里边，玻璃的感非常强烈。
1: 说到这两件瓷器啊，第一眼呢确实容易被这一抹红所吸引，再往下细看的话就会被它的图案所抓住了。这两件这个瓷器呢，主体啊这个纹路呢都是龙纹。在这个时期啊，龙纹有什么特点吗？
2: 到了这个明清两代，一般

0: 不知其所以然的半吊子，我这次来啊，是帮你排忧解难的。哦，你帮我？堂堂 BRTV 财经频道跟你吹牛？哦，你不是那个北京？嘘。哦，好好好好，你要说帮我啊，最近呢我还正在琢磨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要彻底抹掉流汗的痕迹。你看这个流子啊，是由卯金刀三个字组成的，凡是含有这三个字的都要取消。比如这个钱呢含有金子，这刀币呢含有刀子，一并取消。那你这钱都不叫钱了，叫什么呀？哎，这个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权子。哎，保留现在的大权，再新铸小权，替代五铢权。这权有这一说法原来是打你这儿来的。你刚才说了你还有一个第二个琢磨的，琢磨什么事儿呢？这第二件事儿啊挺费琢磨的。你说这个金错刀吧，以小博大，以劣博优，好用得很呐、啊、但是这费还是流呢。你要这么说的话，反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你这算是废了。哦，好，那就废。你怎么骂我？哼！来人呐！不行，赶紧走。崔老师啊，真悬啊！幸亏我跑得快，不然就差点被老王留在那边了。
1: 你们这段穿越还挺有意思。嗯，实际上，抹去卯金刀这种刘家天下的痕迹，就是金错刀没有留存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哦，这个是史家推断算证据之一是吗？
1: 算。
0: 既然王莽啊，他通过这种手段呢，敛了大量的黄金。嗯，那他们后期为什么没有把黄金作为货币来使用呢？
1: 一个是王莽时期的民间的金子已经不多了，东汉以后的情况就更特殊了。嗯，历史上曾经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呢，金矿枯竭，开采不出来了。嗯，一种观点认为呢，黄金大量的通过贸易流向了西域。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黄金大量的被用作殉葬，埋入了地下，比方说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
2: 在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中，不断有各类造型的黄金被挖掘出土。从2011年到2016年，历经5年多考古发掘，共出土金器478件。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曾经对其中的20件金器进行过纯度检测，结果显示，马蹄金和麟趾金的含金量在98%左右，金饼和金板的含金量在99%左右，其中最纯的金板含金量在99.5%到99.6%之间。
1: 黄金的提纯技术在我们国家其实掌握得很早，嗯，通过吹灰法其实可以把黄金提得很纯。
0: 这枚是西汉，哟，挺重的呢。
1: 西汉的金饼也叫柿子金，
0: 它当时是作为一个通用的国家法定的货币吗？
1: 是的，它是国家，它是一个大额支付的货币。
2: 崔纯说，金饼在汉代并不是用于市井交易所使用，而是有特殊用途的，甚至有的用途现在听起来都有些匪夷所思。
1: 大额的时候呢，比方说帝王的赏赐、馈赠；小额的使用呢，比方说咒金，比方说罚还。咒金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王侯需要在祭祀的时候随同咒酒进献咒金，根据自己所掌控的人口数，每满1000人献金4两。
0: 就像皇帝进贡的，
1: 进贡的，对。第二种情况是罚还，是干嘛呢？就是过去如果你犯了比较轻刑的罪，比方说汉律里边，3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4两，不能随便喝酒。
0: 但是刚才我的问题是，这一饼金在当时它的购买力有多大？
1: 城市里买条街吧，买条街吧，
3: 买条街吧。
0: 哎，崔老师啊，这块金饼啊，握在手里啊，真让人踏实。而且在表面呢，这个金灿灿的啊，仿佛隐约就能照出人影来。
2: 就在此时，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而更让我费解的是，明晃晃的金饼竟然变成了铜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接着聊。

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数千年前的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地区，纵观它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迎风生长时，一碗热汤让美好青春戛然而止，花期过后，网味香肠又给他制造了中年危机。好不容易熬到晚年，又化作了滴滴豆浆。豌豆全家的生死如此难测，

滚鱿鱼猪肘萧峰，数十个回合之后，他像是敷上了金色的面膜，变成了最讨喜的模样，任谁见了都想大吃一惊。在小周的安排下，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检，两次讨喜。因为小周害怕高压锅，用汤锅就得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偏色才算告成。做硬菜费功夫，喝了红豆汤，小周还得继续奋战。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含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军。历经这一番炖煮煎熬，各色风味完成调和。如果食物会说话，猪肘和红豆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酸了。”但辣椒又会让他们改口。轻轻一蘸，酸中带辣，外韧内软。这硬菜不枉费了半天功夫。小周本是福建人，在重庆生活多年，闽南的乡音未改，但口味却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有了变化。豌豆熬成不见原形的细泥，浸于浆糊，猪肉末少肥多瘦，炒至香气四溢。这种碱性水面是山城的碳水担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过水后，追以肉末和豆泥，再加葱花和辣椒，福建人做的重庆豌杂面成了。在小周的食谱中，豌豆是黄金配角，换一方水土，它便晋升为独挑大梁的主角。一切得从这个古村落说起。

0: 别看这老街已经上了岁数，它可是村里唯一的步行街，街巷不到一公里，遗址碑刻，会馆雕龙，明清建筑的余影和气息尚在。没有朝九晚五，人们悠然自得。
1: 好，
0: 唯有一人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巷子里。这是自家的客厅，也是小店经营了三代人的主要场所。凭着这碗做了大半辈子的凉粉，赵阿姨绝对够得上老街美食圈的终身成就奖。其响当当的名头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本地的菜豌豆先让他们晒晒太阳，精挑细选后，豌豆迎来洗浴，这澡一泡就得8小时起。豌豆被分离成固液两态，滤出的豌豆浆微微泛黄，他将担起制作凉粉的重任。熬煮是温度的艺术，为确保豌豆浆中的淀粉受热均匀，必须匀速搅动。豌豆中所含的皂苷打磨后溶于浆液，在高温的窜落下，锅中涌出了浓密的泡沫。等豌豆浆呈现出胶质状态时，将迎来一个关键步骤，勾芡。倒入一定比例的常温生姜，可降低锅中温度并加快凝结，进而锁住豌豆自身的清香。给凉粉塑形是孙子孙女最喜欢的游戏，
1: 够了，
0: 大小方圆，随心所欲，热气腾腾的浆糊最好拿捏。小朋友们彻底实现了创作自由。没有星星的夜里，凉粉在睡梦中完成变身，温润中透着韧性，暖黄中散发着清幽豆香，内里则是直炼淀粉经水火淬炼而来的绵软细腻。快到碗里时，凉粉还可二次变身，它与荞麦做的低脂凉粉以及米线并称凉三宝。继传统的凉三宝之后，热三宝又为凉粉开辟了新天地。小火慢煎，声色撩人，高汤炖煮，溢出温暖。豆香遇酸甜，清爽细滑。白雾村地处乌蒙山腹地，村前是诗意田园，村后是悠悠岁月。在这条古老的小巷中，一颗渺小的豌豆见证了一碗凉粉的传奇，也见证了赵阿姨三代人安稳厚重的生活点滴。但在独居青年小周的世界里，时光轻盈自在，硬菜绝不能重样。黄豆茄汁牛腩是小周用来招待好友的硬菜，
1: 感觉还可以。
0: 与多数豆类一样，入水浸泡是他们命中注定要走的一遭。泡发后，黄豆膨胀，同时变得水润。没有高压锅，小周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熬煮，直到黄豆熟透，两指轻易便可碾烂。

新鲜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内里汁液充盈，青丝慢扯之间，皮肉缓缓分离。

0: 几番刀起刀落，果肉利落展开。番茄最终的使命是萃出满身的酸甜，当然它还可以顺便献上一抹红色。牛腩，筋、肉、油花兼具，是小周冰箱里的常备食材。这不是肘子就是牛腩，典型的肉食动物。过水除沫，牛腩的血腥就此去除，它即将迎来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在小周的撮合下，三种食材将在锅中团聚。黄豆率先与番茄酱见面，牛腩紧随其后，最终黄豆化成泥，留下清幽豆香，番茄献上适口生津的酸甜，牛腩则吸纳融合了一切风味，最终抢尽风头，一举消灭多碗米饭。小周深知不能总是吃硬菜，偶尔他也会怀念家乡的滋味。绿豆蒸熟，碾压成泥，加料翻炒，脱去水分。
1: 不好看，但好吃。
0: 面饼成型则要耗些力气，轻揉、重压，掌心拿捏。擀制、拉扯，裹入馅料。闽南风味的绿豆饼依次列队，接受高温的洗礼。这看似朴素的绿豆饼，包下了甜软细腻，抚慰了小周的淡淡乡愁。无论是爱豆狂魔，还是凉粉太后，这些渺小的颗粒都是他们食谱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豆类的演变是对饮食文明的记录与渗透，以种子为起点，它可以化身蔬菜，借着转化的智慧，它能成就百转千
2: 度的持股的调整，这是非常要命的啊。第三，我们看到它重仓了一些弱势的赛道啊，与市场的主线是背离的。虽然它叫啊消费啊，当然2025年的消费行业啊，确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景气的赛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消费和服务型消费也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它重仓的一些传统消费和基础消费的，是与市场的主线相背离的，也导致了它的业绩的不断下滑。那错误四，基金经理在走马灯的进行更换啊，策略是没有连续性的。因为对于一个产品而言，一个基金经理在任的持续性是他保证他业绩持续性的一个首要的原则。如果说我管理的人都是不一样的，那我怎么能够保障他业绩的稳定性呢？第五点，就是风控缺失啊，甚至踩中了一只 ST 的股票。
3: 那么回到市场当中，我们知道整个市场有8800多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
2: 是的，
3: 这里边要筛起来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
2: 是，
3: 您是怎么筛的？筛的标准是什么啊？主要看哪些维度？给大家说说。
2: 我主要看两个维度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基金经理的管理年限啊，这个我们只选打过仗的老兵啊，不选没经验的新兵。我们买公募基金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们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帮助我们打理。那专业的人怎么体现呢？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管理年限，他的管理年限至少要超过5年以上啊。

0: 五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牛熊的周期啊，这个超过五年以上它就算是一个打过仗的老兵了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风格的稳定度啊，我们只选风格鲜明的专才啊，不能选随风摇摆的全才。我们要看到它的整体的持仓啊，没有过多的波动啊，没有所谓的前面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只垫底基金的这种来回漂移的状态，这样才能保证它整体业绩的稳定性。第三个，我们要看能不能融入自己的整体配置组合。我们买入的这个基金更多的是对我们组合的补充，而不是一个重复的堆叠。
1: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我们一位网友他提到的啊，他说我买的是沪深300 ETF， 后来推荐给了同事，按理说我这成本比他低啊，但就是因为他一路拿住了没怎么操作，我中途做了几回差价，结果我的收益远不如他，哎，真的是气人呐。很多人是不是也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0: 是的啊，我给大家一个体检指标啊，大家可以看看啊，第一个体检指标啊，就叫做投资操作水平的自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看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基金本身的成绩单。哎，什么叫基金本身的成绩单？就是我们如果持有这个基金，我们不操作啊，一直拿着它，这个基金最后的收益情况和最后的表现是什么？第二个成绩单就是你操作之后的成绩单，就是你在买入了基金之后啊，你在里面进行买卖啊，不停的折腾啊，折腾最后拿到的收益到底是多少啊？这两个成绩单啊对比起来，哎，我们来看啊，如果说我们操作后的成绩单啊是弱于我们基金本身的成绩单的，这说明是你的操作水平确实不行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这两个成绩单啊都不行，那是什么问题呢？那是这个基金不行啊，这就我们可以换基金了。
1: 明白了，还得先看看您这个成绩单。网友天天的问题呢是，我选了好几只历史收益差不多的基金，有的波动大涨那么，有的走势平稳回撤小，看业绩还都挺不错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更划算一些。
0: 好，我们来给大家第二个体检的指标。第二个体检指标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查查我们自己赚钱的辛苦程度啊。这里面我给大家一个比例啊，什么比例呢？叫夏普比率啊。夏普比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承受一个单位的风险能赚到多少钱，哎，是这么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赚钱的舒适的程度啊。举个例子给大家啊，比如说我跟朋友我们一起啊去一个这个十公里以外啊，我走的一段山路，他走的一段高速公路，我们同时到达了十公里以外，但是我走的是相对更艰辛的，他走的相对更平顺啊。那他走的平顺的这条路就说明他的夏普比率很高啊，说明他承担一个单位的风险的时候他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我呢就是赚钱赚得更辛苦。那我们可以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两个基金啊，一个基金 A 基金是一个是过山车型啊，它的特征呢就是大涨大跌。第二个基金呢就是 B 基金， B 基金呢就是不断的慢慢的爬坡。也许我们过去三年的总收益啊都是一样的，都是 50%， 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只基金我们的持基体验是不同的啊？我们更喜欢哪一只呢？肯定更喜欢 B 基金啊。 B 基金是缓慢的爬坡啊，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操心的啊，也不需要盯着它慢慢的净值的上涨，慢慢的收益的上涨。但如果我们持有了 A 基金会怎么样啊？心里特别的忐忑啊，一会儿大跌一会儿大涨的啊，需要我们天天盯盘，心惊胆战。
1: 所以选的时候大家尽量选择 B 基金。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夏普比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
1: 继续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我们来看看网友思竹提到的，说为什么我买的基金总是刚回本又被套，回本特别慢，回撤特别快，该怎么把这个回本周期缩短？老师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0: 这里面呢，我要再跟大家提到第三个体检指标了啊。第三个体检指标呢，就是要查查你账户的自愈能力啊。这里面呢有一个专业名词啊，叫做最大回撤修复时间。什么叫最大回撤修复时间啊？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大家就知道啊，我从100块钱啊跌到了80块钱，那80块钱什么时候又涨回了100块钱呢？这个中间的时间啊就叫做最大回撤的修复时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啊，这张图啊有代表了你的账户的自愈能力啊。自愈能力就是说我们从前期的一个收益的高点下撤到最低点，最低点 又爬升到啊我们前期的高点，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啊？如果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啊，说明你的账户的整体波动是比较大的，那时候大家呢就需要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对自己的账户进行一定的调整，我们是不是需要加入一些稳定剂，比如说加入一些红利资产，加入一些债券资产，加入一些固收资产，哎，来平稳你的市场的整体的波动。
1: 我们来看看网友认真的雪啊，他的问题，他说我发现自己啊买基金总是赚一点就赶紧卖，亏了却死拿着舍不得割，回头一算呢，赚钱次数不多，亏起来却特别狠，长期下来体验就特别差，怎么能改善这种情况？
0: 这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啊说到第四个体检指标啊，叫做盈利概率。盈利概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统计大家所有买的基金的记录里有多少次是赚钱离场的。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小赚就跑，但是大赔的时候呢却死扛到底。那我们如何去改变这种情绪化的交易呢？那我们就要用铁的纪律。譬如说我赚了10%我就开始减仓，我赔了10%我就要开始止损，要设定自己的一套持有基金的规则啊，这样呢才能保证大家的整个的持基体验，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和它的安全性。
1: 非常好，再次感谢小柯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下期节目再会。

0: 幸亏当年你没学表演，要不然你跟你爸合起伙来骗我，那不跟玩儿似的？我不就是一大傻子？我演过姨妈，她早就想跟她丈夫离婚了，然后就熬着忍着，等孩子高考以后才离的。为什么？怕影响孩子高考成绩。你爸是不是想父与子成功上瘾之后才跟我离啊？他对这戏特别上心，当时写剧本给我打电话特兴奋，说这剧本非常好。我当时在哪个戏？我想想，这
1: 妈别猜了，具体是什么时间他真没跟我说，但是我认为应该比您说的那个时间要早。
0: 你根据什么认为？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瞧不起我爸的？
0: 我从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他过呀？
1: 妈，您这就没意思了。您刚刚亲口说的什么指望这种人打江山不行，就是您说的，
0: 不是吗？
1: 是啊。
0: 那我明白了，问题在我，我就应该一直仰视着他，崇拜着他，然后屁颠屁颠跟着他后边，做一个嫁鸡随鸡的小女人。
1: 妈妈妈妈妈，过了。
0: 是过了，吃苦受穷不至于，这团里的工资不高也能过日子。可是现在是能过日子就成的年代吗？你得上学，还得上好学校，你将来得结婚，你得买房吧，光靠剧团给的那点工资能够吗？
2: 是，有本事您就一直加薪高啊，
0: 没本事您就得好好的给我当个贤内助。
1: 您说的我都能理解，但是我想问您，您能理解我爸吗？
0: 我不理解他能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人家家里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咱家是女主外男主内。是，我知道他自尊心受不了，他不平衡，那能怎么样呢？他不平衡，我心里还不平衡呢。当年多少人追我呀，要搁现在叫说什么都是非贵即富，可是我谁都没看上啊，我就看上你爸了。我看上你爸什么才华呀？我就一直以为如果人有才华，他将来总有一天出人头地，那我就一天天盼着等啊。结果呢，他就是不成。那你不争气，我只能自己上啊。咱家总得有一个人能成，我不能因为一个废物的自尊心把咱们家的一家子幸福都搭上吧。
1: 那我问你，对于陈江哥要来代替我爸演父亲的事儿，您怎么想？
0: 我怎么想？我能怎么想？我怎么想有用吗？
1: 不管有没有用，妈，你到底怎么想？
0: 要是我的想法，为团里好，为戏好，为你好。当然我也知道，我也替你爸特惋惜，我知道他对这个戏的情感，从一开始到编剧的这个过程，戏里边好多台词儿都是他的话。但是如果陈江哥能来，
1: 父与子就是您可以用来谢幕的那个戏，对吧？妈，您是老戏骨，是实力派，但你也没有办法摆脱女演员的局限性。自古以来，男才女貌都是这个社会的评价标准，再美的女人她也有老的那一天，您一直为这个焦虑，我知道。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有陈江哥可以合作那么一部叫好叫座的戏，惊鸿一现，戛然而止，转身离去，在鲜花和喝彩当中留下一个灿烂的定格。当然了，您说的也对，对我好，对戏好，对团里好，这都是实话，但这不是全部的实话，全部的实话还要再加上一句，对你自己好。至于我爸，
0: 陈江哥是我找来的吗？还是说我摇摇头他就能不来了？把蛋买了。
1: 妈，喂，
3: 默默，你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坐坐。
4: 合同您定，您定完以后发我微信就行。哎，行，咱们加个微信。哎，我这也是手机号。
5: 哎，拜拜，
6: 罗团，
7: 进来。
5: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6: 跟您汇报一下啊，
8: 河水我帮您摆平了。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现在啊，正是父与子的关键时刻。人家罗团，你看看，又是团长，又是导演，又是出品人，压力非常大。咱不能帮忙，也绝对不能添乱。那松阳更别提了呀，人家是大腕，人家是有档期的。松阳要是走了，这戏就完了。
5: 他管你戏不戏的，他只关心他自己。
6: 您听我说完啊，我说一个戏呢，
8: 是剧团的立团之本。剧团呢，是咱们每个人的安身之处啊。剧团好了，咱们自个儿才能好，对不对？嗯。你这为了自己一时的义气，你搅黄了一个能给剧团带来巨大利益的这么一个戏，你这叫什么呀？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嗯。
5: 他说什么？
8: 他没说话。您说一个女人三十多了，一无所长，那剧团要是真黄了，她能上哪儿去？
5: 哎，合同发过来了。啊，
8: 什么合同？
5: 喂，收到了。看完马上回您。哎，好。陈江哥要来演《父与子》里的父亲。
8: 谁？陈江哥啊！嘿，罗团，这好事儿啊！这陈江哥要……

0: 丁克芒老师，找您麻烦了。哎呦，你说这河水闹闹也就罢了，你的角色让一个小学员给顶了，你这不服不忿的，这有情可原。
1: 你丁老师，你这让陈江哥顶了，你真有什么不服不忿的呀？你拿什么跟人家陈江哥比呀？你，哎呦，陆大，我特理解您啊。 您跟丁老师是这个校友、同事、老朋友，您一定特难办。哎，我提个建议啊，咱们开会表决一下。
2: 会是肯定开，该走的形式还是得走啊，一切都得等定下来以后，再跟大家伙说，你不然的话，让大家伙空欢喜，对不对？
1: 这个事儿孰轻孰重，你丁可芒心里最清楚。就
3: 是啊，你这，哎，啊，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你提离婚呢？你呀，你自个儿的老婆你不了解吗？是吧？破坏力顶这儿十个河水，不止，
1: 离婚，罗德，谁要跟谁离婚啊？
3: 这个事儿先别出去说啊。
4: 我是说，这个合同还没签呢，就等一切都没定，一切等定下来以后再说啊。
5: 丁可芒要跟江姐离婚啊？你还有事吗？我现在得赶紧看合同了，看完以后呢，马上赶紧回话啊。
4: 把你约到这儿来。 是不是特别意外？其实我跟踪过你跟安文，我跟他真的已经不重要了。自从辞职的那天起，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是不是觉得我变得太快了？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但是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把我骂醒了。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说的对，我除了有一个有钱的爹以外，我还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想了半天，还真没有。辞职这么久，我才发现，我连一个可以说说话的真心朋友都没有。以前恨你恨得咬牙切齿的，现在才发现，只有你，才能让我愿意说说这些话。
5: 其实你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糟。那你说说，我有什么优点？你真实，你也很真实啊。只有你敢对我说真话，虽然这些真话听起来让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是不是也让你接受不了啊？
4: 确实，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你急。
5: 来，为咱们的真实干一杯。
4: 这是饮料，大姐。
5: 你饮料带酒嘛？
4: 默默，以前是我对你太过分了，今天把你叫到这儿来，其实就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哎，都翻篇了，来，你接下来准备干什么？
5: 以前我干什么都是我爸给我安排好，但这一次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既然别人都觉得我谭小欣离开了我爸不行，那我就要证明我谭小欣离开了我爸能行。行，这次我支持你。默默，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6: 真朋友的那种。何水，谢谢你给我面子啊！我把你这态度跟罗团一说，他特高兴。
7: 是他们欺人太甚，
6: 对，不跟他们趟这浑水。
7: 这丁可萌表面上看着君子似的，背后指不定什么样呢。要不然他能不顾一切的跳出来替那童话说话呀？江夜就是傻。
1: 哟。
0: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啊，知道啊。也是，咱团能有什么秘密？哎，
1: 你知道他俩为什么离婚吗？
0: 谁要跟谁离婚？
1: 哟，不是，合着你不知道啊？
0: 现在我知道了。你是说江夜要跟丁可芒离婚？
1: 去去去

0: 哎，江老师，您看到我微信了？那个小梁啊，
1: 我跟你说，外地我肯定去不了的，因为我们团里正在排话剧呢。
0: 我给你打电话，主要是说你给我做一个新闻发布会吧。
1: 到时候我跟我老公一块儿去，把那个离婚的假新闻给澄清一下。哎呀，太好了，这个点啊，就是戏里感情破碎。
2: 戏外生活圆满，老戏骨全是何为演技，太好了这个点，
0: 这不是点。
2: 哎，不好意思啊，我现在立马安排，趁热打铁，最迟后天。
0: 谢谢。

0: 网上的消息你看了吗？关于你出轨的事儿。
1: 我不看，我也不信。
2: 你当然可以不信呢、啊。
1: 你也可以不信。名人代价。
2: 如果是年轻，我不在乎，我也不用信。但是现在我老了，我要退出江湖，我不想以这样的形象退出。
1: 那怎么办？咱顾水军。
2: 顾水军，打架啊？跟谁呀？敌人在哪儿？为了什么呀？只能是越描越黑。就咱那个中年林黛玉，你知道吗？从粉丝是八个，现在都涨到2000了，转发都过百啊！我顾水军，让他涨粉，我有病啊！笑话。
1: 那怎么办？
2: 那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就是啊，以前一直是这样啊。
2: 我已经跟我们的制片人说好了，我跟他说让他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以示正厅，你必须得在。
1: 嘿，这不是我出的主意吗？您当时不听，别人一说你就听。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是吧？
3: 啊，你还说我这是什么阴阳怪气儿？我跟你说啊，你得向我道歉，必须向我道歉。现在道歉，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我不就是好好说话呢吗？这。你回去跟他们说啊，时间地点，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你告诉我，
3: 我到时候一定去。我在网上也看了，
1: 有人还说你就是为了新片子炒作弄噱头，他们傻呀，负面炒作，正好给我们一个启发，正面炒作，展现我们两个人幸福的爱情生活。等到那天我们就好好的修，就凭咱俩这演技。
2: 切，你
1: 还有事儿吗？现在这妖气有点上来了。我跟你说，
3: 罗霞今天

0: 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啊是真来着了，
2: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麦特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

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

0: 主含量给15%的税率，小微看规模体量给5%的实际税负，两套体系同属税率减免，是只能二选一，还是两者呢都可以适用？今天我们请到了税务师王鑫，理清两类资质认定标准、优惠适用的规则，教大家择优享受红利。王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先给我们整体梳理一下高薪和小微它到底是两套什么样的体系，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咱们首先要明确一点，高薪小微企业这个概念呢并不是在税法上存在的，只是呢企业呢同时拥有了两类资质的俗称，两套认定体系呢完全独立，监管部门、评判标准以及这个优惠规则呢它是互相不捆绑的。
0: 那也就是说二者它认定的部门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没错。高新技术企业呢是由省级的科技、财政、税务三个部门联合认定，有效期是3年，那么期满之后呢需要进行重新的认定。核心优势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前5个年度呢发生的这种未弥补亏损可以最长延长到10年，那么呢它的高额的一些研发的费用呢可以进行加计扣除。小型微地企业呢不需要提前认定，企业呢需要自行判断然后申报呢即享受一些优惠。核心门槛是335的指标，从事的是国家的这种非限制的禁止的这种行业，应纳税所得额300万以内的呢实际税负呢最后呢仅有5%。政策呢将会持续到咱们的2027年的12月31号。
0: 那这里其实就出现了大家特别容易踩的雷区了吧。
1: 最容易踩坑的雷区呢其实是两个税率优惠呢是不能够叠加的，只能够二选一。
0: 那可能光讲政策条文呢比较抽象，我们先来通过短片看一个企业踩坑的案例，直观感受一下违规申报带来的损失。
2: 北京一家经营3年的自动化科技公司早就拿下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公司仅有60多名员工、2100万资产，当年盈利260万，各项指标刚好踩中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双重资质在手，本可以择优享受税收红利，可财务误以为高薪15%税率和小微减免能叠加使用，汇算申报时两项优惠一并申报，刻意压低税负。金税系统通过数据比对，一眼识别出税率填报逻辑矛盾，随即向企业推送风险核查通知。企业不仅要更正全部申报，补缴21000元差额税款，还要缴纳相应滞纳金，同时被列入税务重点监控名单，来年高企复审与研发费用核查都会加大抽查力度。
0: 短片里的这家公司呢，它其实同时具备高薪还有小微的双重资质，其实是可以享受很多的优惠的。但是可能就是由于财务它申报的疏忽，或者它混淆了这个概念，导致了产生了滞纳金。在这里您也给我们拆解一下它的这个问题所在吧。
1: 其实它的核心错误呢只有一点，但也是全国高薪小微企业最容易发生的一个误区，就是混淆税率优惠适用规则。第一呢，政策硬性规定高薪15%的优惠税率呢，小型微地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二者呢是互斥的，不能叠加。这家企业呢利润是260万，低于300万的门槛。那么小微的实际税负呢是5%，比高薪的15%呢要划算一些。正确操作呢是只有申报小微的优惠。
0: 除了补税，还有滞纳金。短片里提到了企业被纳入了重点监控的名录，那这类申报失误还有哪些连锁的风险呢？
1: 分3层风险。第一层呢是这个直接的资金损失，滞纳金呢是要按照日5%进行累加的，所以你的利润体量的越大，你的差额税款以及你的滞纳金呢会计算的越来越高。
0: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直接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是不是？
1: 是的，您说的没错。第二个呢是这个长期的监管风险，高新技术企业呢每年要填报这个火炬年报，3年呢一次复审，如果是被预警过的企业呢，它会被优先的抽查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收入、研发费用的归集。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资料的核查压力也比较大，税务机关呢会要求企业呢完整提供研发的辅助账、人员的工时啊，包括还有这个设备的折旧凭证，资料不全呢还会被调增减计的扣除金额，所以说需要进一步的补税，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系统梳理一下两套资质的认定条件啊，同时呢也请您给观众一套简单的自查方法吧。
1: 我先分开呢讲两套一个准入门槛。第一类是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8大法定条件， 第一个呢是成立满一年，第二个是持有

0: 的核心的资产产权，第三呢是主营属于是国家八大的高新领域，第四呢是科技人员占比大于等于10%，第五呢研发费用的分档占营收的3%到5%，第六呢高新产品的收入呢占总收入的60%以上，第七呢它综合的评分呢达到相应要求，第八呢是它的并没有一些重大的安全或者环保违法的这种事情发生，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是3年一复审，每年呢要填报这个火炬年报。
1: 那所以说这个高新的认定资质其实它有很多硬性的数字要求。
0: 没错，它的标准呢是非常清晰的。第二类呢是这个小型微利企业的335的这个标准，它是属于非限定的行业，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小于等于300万，从业人员呢小于等于300人，资产总额呢小于等于5000万，每年呢汇算呢进行自动的判定，没有需要你人为的进行一个提前的认定。
1: 那这个资质标准咱们说完了，税率优惠应该怎么选呢？
0: 核心的优惠呢区分重点其实就是2选1，利润呢如果你小于等于300万，你可以选择小微企业的这个5%，如果你的利润大于300万呢，不满足小微条件呢，只能适用高新技术的15%。但有一大块优惠呢是不受2选1的限制的，可以叠加的享受，比如你的研发费用的100%加计扣除，你的500万设备器具呢一次性扣除，六税两费的减半征收，以及你这10年亏损的结转，技术转让所得税的减免等等。
1: 那咱们解决了这个最核心的税率选择问题，那在实务中还有哪些优惠是容易操作出错的呢？
0: 所以呢我呢给大家两套日常的自查小技巧。第一个呢是你建立一个双资质的台账，分开登记高新的复审时间、火炬年报的填报节点，每季度呢测算从业人数、资产总额，预估你的利润，提前预判是否会触发小微300万利润的这个临界点，通过呢合理的费用列支呢控制你的利润规模。
1: 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的进行测算，避免这个年末踩线。
0: 对对，是的，您说的没错，完全是这个思路。第二呢是这个单独设立研发支出辅助账，区分人员、人工、材料、设备折旧、委托研发费用、留存合同、付款凭证、工时记录，避免你的研发加计呢被税务机关进行调减。
1: 我这里啊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很多企业它可能会大量的购进这个研发设备，那500万一次性抵扣和研发加计扣除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

0: 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代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你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0000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

0: 哎，有没有保障？
1: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金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0: 快装脊柱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脊柱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

0: 的位置，还一会儿给他一杯热水，一会儿给他一个毛巾，时不时还要嘘寒问暖。不过这个小伙子虽然被大家照顾得非常周到，可是他的脸上却有着掩饰不住的悲伤。这个年轻的伙夫不是别人，他正是当时大名鼎鼎东北王张作霖的大公子张学良。
1: 风流倜傥的张学良打扮成油腻腻的伙夫，其实是去奔丧。此时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已经躺在了棺材里。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半，张作霖被日本人的炸弹炸伤，5个小时后永远闭上了双眼。临死前他给儿子留下遗言，要他杀日本鬼子报仇。这一天还是张学良的生日，父亲死时张学良还在北平和部下庆生，根本不知道千里之外的那个小站到底发生了什么。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刚刚进入20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大清帝国气数将近，肥沃的东北成了各大列强的必争之地，混乱中的东北土匪林立，张作霖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张作霖常年征战在外，很少回家，童年的张学良是跟着母亲生活的。11岁时母亲赵氏去世，张学良这才跟着父亲来到了奉天。这一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原本是大清国关外练兵大臣的张作霖也摇身一变投靠了袁世凯，成了中华民国第27师中将师长。11岁的张学良不懂得这场革命的意义，他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厉害人，厉害的有点吓人。
0: 在大帅府中，张作霖说一不二，张学良去美国的事情张作霖既然说不行，那就等于说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美国是去不成了。张学良只能在老爸的眼皮子底下待着，在眼皮子底下肯定就学不了医，那只能去学军事。于是张学良进入了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讲武堂。一开始张作霖对张学良很不放心，这么一个顽皮的大公子能在里面好好学习吗？要是学不好岂不是丢了我的人。
1: 张作霖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讲武堂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只会舞刀弄枪的大老粗，论文化比不过张学良，更何况张学良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在学业上在事业上的好帮手，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密友郭松龄。郭松龄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加入过同盟会，追随过孙中山，参加过护法运动。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才回到了东北老家，成了讲武堂的教官。郭松龄是个革命者，张学良也不是讲武堂里的大老粗，他有文化，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很快成了朋友。
0: 郭松龄比张学良大了整整19岁，这个可以做张学良父亲的男人张学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喜欢带着郭松龄，让他当他的参谋，帮他拿主意。在一定程度上张学良把郭松龄当成了自己的父亲，张作霖对郭松龄和自己儿子的态度是有些妒忌的。但是自从张学良上了讲武堂之后，平日里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却开始干一些实事儿，终于有了那么一点点少帅的样子，这一点让张作霖十分欣慰。然而张作霖根本就来不及细想，如果没有郭松龄，张学良是否能够在奉军中独挡一面呢？ 张学良与郭松

0: 到1925年11月21日，走到了尽头。这一天，郭松龄带着他的部下宣布反奉，他打着拥护张学良的旗号，逼张作霖下野。
1: 郭松龄反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25年，经历过两次直奉战争的老百姓已经被军阀们折腾得疲惫不堪。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取得胜利的张作霖得意忘形，他竟然仍旧指挥着部下乘胜追击，挥军南下。张作霖的穷兵黩武激怒了老百姓，掀起了反奉运动。而此时，郭松龄发现了张作霖准备用日本人的力量去对抗国民革命军。这个接受过孙中山教导的爱国人士开始劝说张作霖不要再打了，可早已杀红了双眼的张作霖根本不把郭松龄的建议放在眼里，于是忍无可忍的郭松龄举兵造反。
0: 面对挚友的这一举动，张学良早有预料，他记得前不久郭松龄还一直撺掇自己要造父亲的反。这时候的张学良虽然同意郭松龄停战的主张，但是他也不愿意与父亲闹僵，他自以为可以控制得了这一切。于是他一面劝父亲停战，一面劝郭松龄不要轻举妄动，可张学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这一边张作霖不听张学良的劝告，继续募兵立马，而那边郭松龄召开了大会，宣称造反。
1: 郭松龄誓师讨父的消息传到了奉天，张学良傻眼，他来不及多想，急忙跪倒在父亲的面前磕头认错，发誓不制止郭松龄，绝不回来见老父。郭松龄领导的新型军队很厉害，直逼奉天，把张作霖逼得手足无措，最终逼得张作霖只得寻求日本人的帮助。他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不平等密约，这些条约让日本人在东三省拥有了居住权、商租权，还取得了一些地方的行政权。

0: 此时北洋政府已经控制在了张作霖的手里，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指坐镇北京的张作霖。来势汹汹的北伐军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此时张学良奉老傅的命令在河南与北伐军作战，但是奉军已经是强弩之末，连盟友阎锡山也挂出了青天白日旗，誓师讨奉。此时东北还有个日本在虎视眈眈，随时等着东北兵力空缺时杀进来，张作霖若不管不顾执意跟北伐军打下去，恐怕丢失的就是整个东北了。张作霖看着面前愁眉苦脸的张学良，想想奉军目前的内忧外患，他终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罢了，我们回东北。
1: 话一出口，张学良终于松了一口气，多年以来的烦心事到此告一段落。可命运不准张学良喘一口气。
0: 郭松龄被枪毙后，日本人一直催着张作霖坐实他签署的那些不平等密约。张作霖虽说是个反动军阀，但是他也是有自己的底线的，那就是不会出卖东北，所以即使他签署了不平等的密约也一直在拖延。在离开北京之前，张作霖还骂了日本方面派来的特使，这也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1928年6月4日，日本人把张作霖炸死在了黄屋屯。
1: 张作霖死时张学良只有27岁，他当时虽然已经指挥过千军万马，但是那时候身后有张作霖的支持，无论他犯了什么样的错，有什么样的困难，都有父亲帮他兜着。可是现在父亲不在了，张学良又能靠谁呢？
0: 张作霖死后，日本人还在暗中观察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他们认为炸死了张作霖就能威胁张学良尽快坐实那些不平等密约。东北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要么服从日本人的条件，要么与日本为敌。整个东三省所有人的眼睛此时此刻都在盯着27岁的张学良，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他不得不对整个东北负起责任，做出选择。
1: 面对杀气腾腾的日本人，张学良不可能妥协，他考虑了好久，没有好的办法。张学良只能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找一个靠山，而这一次他也要为整个东北找一个靠山，而这个靠山就是南方的蒋介石。
0: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告东北易帜，从此青天白日旗飘扬在了东北三省的大小角落。
1: 有人说张学良选择了东北易帜，选择了蒋介石，内心深处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父亲。无论张学良当时出于何种目的，历史证明他的改旗易帜确实给当时混乱的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机会。只不过张学良为自己找的这个父亲根本不靠谱，蒋介石依然没有让张学良过上他理想中的生活，反而让张学良走入了迷途。
0: 3年后的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那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大部分精力正忙着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整个东北孤立无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掠夺土地，屠杀百姓，而掌握着20万东北大军的张学良却按兵不动。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身为东北人的张学良听了蒋介石的话，奉行了不抵抗政策，
2: 这片生他养他的白山黑水就此沦陷。
1: 失去东北时

0: 张学良30岁，面对困境，面对杀父仇人，他竟然畏缩了。其实就在3年前，在父亲的葬礼上，张学良还打算逮捕日本军代表为父报仇，但是被左右劝下了。晚年的张学良说，抗战后杀害父亲的凶手土肥原贤二等人以战犯论处，是他心中最快慰的事。不可否认，张学良的内心深处是很想抗日。然而张学良空有一颗抗日之心，却抵不过世事难料。他的人生拐点基本上都是在突变中度过的。一夜之间，身强体壮的父亲死于非命；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918。这一切发生的都太突然，他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如果说之前的张学良没有准备好，那都是一些自己人内部的打打闹闹，有好帮手郭松龄，有自己的好父亲张作霖帮他顶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一次张学良没有准备好，但是他伤害的是整个中国。张学良的东北军狼狈地逃出了东北，从此东北进入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东北军撤出东北，举世震惊，很多人纷纷谴责张学良，谴责他丢掉了东北。我们这里有一份手稿，是一首打油诗，它的名字叫《哀沈阳二首》，作者叫马君武。信里面的内容大致就是张学良丢东北的事儿。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试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这里面的赵四指的是赵四小姐，朱五呢是赵四的闺蜜，翩翩蝴蝶指的就是当时著名的影星蝴蝶。整个打油诗的意思就是，张学良在918事变发生的时候正沉溺在美女们的温柔乡之中。事实证明，918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陪着英国公使看梅兰芳的演出，身边陪同的只有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根本没有什么朱武和蝴蝶。这一首诗一经发表便传遍了全国，张学良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变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纨绔子弟。张学良也恨死了马君武，但是他百口莫辩，是谁让他丢掉了东三省？那段时间是张学良人生最为失意的时候，报纸上每天都有人写评论骂他，国仇家恨，百姓的指责让他压力甚大。他又一次用毒品来麻痹自己，甚至染上了更加难以戒掉的吗啡。毒品让他有些自暴自弃，热河一战本是东北军一雪前耻的时候，但是张学良在行军途中竟然毒瘾发作，3次停车下来供他吸毒。张学良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了热河抗战，结果毫无悬念的失败了。热河之战，张学良彻底的颜面无存，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张学良茫然无措，他只能盲目的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让他辞职他就辞职，蒋介石让他复职他就复职，蒋介石让他去打共产党他也听话的去了西北。
1: 1935年9月，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入驻陕西奉命剿共，然而不到3个月的时间，东北军就被红军

0: 吃掉了近三个师，这三个师是东北军的精锐部队。迷茫中的张学良忽然意识到，这仗打得不值。失去的这三个师让张学良开始思考，他究竟该干什么。
1: 张学良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世时，他常常板着脸孔，训斥他们这些孩子。张作霖没有什么文化，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他最爱说的就是，不要让我丢人现眼，不要当败家子儿。临死前，父亲还留下遗言，要他打日本鬼子，报仇。如今，他却辜负了父亲的遗愿，丢掉了整个东北，当了最大的败家子。
0: 更让张学良难过的是，现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不仅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还对华北的土地蠢蠢欲动。应该保家卫国的张学良却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中国人。张学良不想再打了，可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但
0: 不久，有人便为他指了一条明路。
1: 1936年一月的一天，一位红军的密使来到东北军洛川军部，说是要见张学良。这名密使就是原东北军的一位团长，名叫高福源。他在红军的军营里被共产党的抗日热情所鼓舞，自告奋勇劝说张学良联共抗日。可其实早在这之前，张学良就已经有了这个打算。
0: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张学良的内心十分赞同，但是当时的张学良被全国人民视为卖国贼，张学良想与这支提出抗日的队伍交朋友，生怕被拒绝。就在张学良犹豫之际，共产党密使高福源的到来，让张学良终于放下了戒心，决定与共产党会谈。

0: 这里就是张学良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延安乔儿沟天主教堂。1936年4月9日的黄昏，在张学良多次与共产党进行密谈之后，他与周恩来见面。初次见面，二人一见如故。谈到了侵华日军的暴行时，周恩来哭了。四年来背负着国仇家恨不抵抗骂名的张学良也哭了。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周恩来的话让张学良感动了很久。曾几何时，张学良也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挚友郭松龄因为中国而死，他的父亲张作霖也是因为中国而死，而他张学良却变成世人眼中的卖国贼，四年来一直苟活着。张学良意识到这次在家国大义面前不能再畏缩下去了。虽然走上这条人生路张学良是不情愿，可是既然命运又让他承担了那么多责任，他推是推不掉，所以他必须要扛下去。他不能当父亲口中的败家子，所以他必须要去打击日本人，让九泉之下的父亲瞑目。
1: 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可是这个他一向敬重的长官铁了心要攘外必先安内。于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做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联合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运筹和推动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然而张学良自此却被囚禁半生，彻底失去了他一直向往的自由。那一年张学良36岁，36岁的张学良用半生的自由改变了整个20世纪。西安事变震惊了世界，也加快了整个中国抗日的步伐。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1960年5月23日正午，台北远郊的金山，一辆面包车沿着窄窄的山路呼啸着疾驰而下，车子的目的地是台北的台大医院。这车是台北台大医院的救护车，而病人是一位佩戴着老式圆形眼镜的一位老人。当时这位老人半躺在台上救护车的躺椅上，大口大口艰难地喘着气。陪着他一起上救护车的是几个神情紧张的中年男子。您可能会问了，病人的家属神情紧张很正常啊，可要知道老人身边的这几个人没有一个是他的亲属。那么这位病重的老人身边为什么没有亲属？这位老人又是谁呢？这就是这位老人生前的照片，您可能已经认出来了。没错，他就是执掌山西38年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不倒翁，人称山西王的阎锡山。这群操着山西口音的壮年男子是阎锡山从大陆到台湾时随身带来的贴身侍卫，他们要护送阎锡山去医院进行抢救。到医院之后，医生虽然经过奋力抢救，但是阎锡山病情加重，最终回天乏术，享年77岁。您可能会问了，权倾一时的阎锡山为什么会孤独地死在台湾的医院里？作为山西人的他生前非常重视家族观，为什么去世的时候只有几个随从在身边，他的老婆孩子呢？要说清楚这些事儿，我们还得先从山西王阎锡山为什么不在山西说起。
1: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决

0: 胜阶段。三月，中央军委指示第18、第19、第20兵团和第4野战炮兵第一师汇集太原前线，共同参与攻打太原的战斗。3月28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彭德怀参与指挥攻打太原。3月29日，阎锡山逃往南京，太原国民党守军人心惶惶。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太原守敌发起攻击，至22日摧毁了城外全部据点，直逼太原城下。1949年4月24日凌晨5时30分，工程部队以1300门大炮从四面八方向太原城猛轰，至10时守敌全部被歼，太原宣告解放。
1: 人民解放军胜利解放太原，此时的阎锡山不得不结束了他对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没有了老家，失去了地契，但精于算计一辈子的阎锡山也没有闲着。1949年6月3日，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权力较量中，阎锡山捡了漏，在广州他当上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0: 随着全国解放的步步紧逼，11月28日，国民政府不得不迁到成都。仅仅在短短一个月之后，人民解放军已经突破国民党胡宗南用19个军、52个师构建起来的防线，先头部队直指成都城。
1: 成都也待不下去了。1949年12月9日，阎锡山与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还有教育部长杭立武等人一起来到了成都的双流机场，目的呢，搭飞机逃往台湾。

这一天可是跑路的关键档口，解放军眼看就要打到成都了，晚一步都有可能被抓住。这些大人物们急得都快上房了，可飞行员呢，迟迟不起飞。其实原因很简单，飞机超重，飞不起来。这架美制道格拉斯 DC-3 型飞机核定载员是24人，而这个时候行政院各位高官外加上随从家属等等，七七八八加在一起，早就超过了24人的核定人数。这超重了的飞机根本就不敢飞，况且就算是飞起来也有坠机的危险。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谁都没有想到还有人要赶着上飞机，而且这个要上飞机的人还带来了更大的麻烦。来赶飞机的人是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大千一下车就径直走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的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的临摹壁画，他要求这批画同机撤离。张大千带来的可是国宝，面对国宝，杭立武和朱家华可犯了难。飞机已经超载了，这画又不是几张，而是这么一大箱子，外加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呢？一方面得赶紧撤离，另一方面人多东西多，飞机超载，怎么办呢？只能减重。行政院副院长朱家华忙的是上蹿下跳，跟谁商量谁都不肯晚撤离，谁也不肯捡行李，怎么办呢？只能找当前的最高长官阎锡山商量，您说吧，捡人还是扔行李？别看朱家华紧忙道，可是阎锡山却是稳如泰山，话也说得通透，什么都可以扔，就是我手头的这两个箱子不能扔。朱家华心里苦笑一声，想，哥哥最该扔。

0: 就是您这俩箱子。那么阎锡山的这两个箱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呢？
1: 全是金条。当时同行的陈立夫就急了，命都保不住了，你阎锡山还要这些金条，你也太鸡贼了吧。当时陈立夫心里的火有多大您可想而知。其实他不光是火大，他还又急又悔。急什么呢？解放军围城，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悔什么呢？要不是蒋介石，他陈立夫根本就不用跟阎锡山同乘一架飞机。
2: 一到台湾，陈立夫马上就跑到老蒋面前说，阎锡山这次到台湾携带的金条多达数十箱，飞机超重，自己险些来不成台湾，更重要的是数十箱金条来路不明。之外，这有职无权的资政和评议委员伴随阎锡山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道路。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那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中所写到的。可这诗跟阎锡山有什么关系呢？太有关系了。阎锡山在三月份卸任，八月份搬家之后，这首诗就好像是专门为他写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阎锡山把家搬到了台北市郊的经山，并且在这儿给自己盖了一所草房子。
2: 阎锡山打了一辈子仗，到了老年似乎才悟到什么。离职前，手下的人在行政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他辞行。会后有人将老子《道德经》里的两句话“决胜弃之，大道乃止”送给他。阎锡山意味深长地说，人侮辱你，你不和人争才是不争。这番话语也许表明了人至老年时阎锡山与世无争的某种心态。这经山非常偏僻，从这儿到台北市中正区的总统府单程就需要19.5公里，而且经山上根本就没有公路，阎锡山想到市区开个会都要用2小时，说是与世隔绝一点也不为过。
0: 要说阎锡山选的这地儿也够绝的，没有电，照明只能用煤油灯，喝水没有自来水，只能靠主管

0: 同胞做实验，此窑命名为种能洞，因我向以种能观察宇宙，为配合我的宇宙观而明之。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字里行间里阎锡山一直在说台湾同胞，可见阎锡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台湾人，一直到最后他一直想着山西，想着自己在山西的家。刚刚我们说了，阎锡山给他这个在台湾自创的窑洞起了个名字，叫做种能洞。那么种能洞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组照片。所谓种能洞，就是一座石砌墙、绿色水泥顶的建筑，依山北峰，一溜五间，四周又加了女儿墙，从外观上实在看不出是窑洞。阎锡山的这个种能洞有主卧、客房、客厅、饭厅、厨房和浴室，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其实就是一套普通的两室两厅一卫的房子。这套房子有多大呢？所有的房间加在一块总共才只有60多平方米。阎锡山在京山可以说是足不出户，非国民党重大的活动绝不轻易进城。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2个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思考问题，晚上10点钟准时入睡。阎锡山要求他的秘书在头一天晚上就把他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好。其实除了他的侄子阎志昭偶尔来访外，阎锡山也没有什么登门拜访的客人，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写文章上，每天伏案工作长达12个小时。那么阎锡山拼命在写的到底是什么文章呢？在阎锡山隐居10年的种能洞的门口有一副对联，里面的内容是这样的：贫年千波异乡，最难忘三晋风云六朝城郭，今欢欣佳节，且来看淡江春水，横海楼船。阎锡山真的能像这副对联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淡泊吗？绝对不可能。最难忘三晋风云六朝城郭，这11个字正好表达出了他浓浓的对山西老家的思念之情。回家这个梦，阎锡山一直到去世都没能实现。所以作为国民党军阀中最有文化的阎锡山，当然要好好的研究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被共产党打败，怎样自己才能打回老家呢？这正是这些研究的终极目的。阎锡山一辈子都视共产党为他最大的对手，在种能洞里生活的他已经70多岁了，手里又没有了兵权，于是他开始研究起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源。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是摘自阎锡山的日记，一起来看一下上面所写的内容。我们的失败不是兵力不够，是政略不够。如我们对200万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对抗装备甚差的3万共军，即是明证共党以其主义政策政略组织起民众造成面的战略，以明击暗，以大吃小的战术，是超历史的做法。团结群众，超越历史，这话算是说到根儿上了。对了，阎锡山还写了一本书，就是这本《300年的中国》。这本书就是阎锡山针对共产党的研究成果。
1: 在这本书中，阎锡山最终反思，打不过共产党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民众。
0: 在京山住着的那10年，他除了琢磨共产党是怎么胜利的，就是在写这本书。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不可能仅凭一本书就重返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其实事实上，他连这本书的面试都没能看到。1959年，阎锡山已经77岁了。有一天晚上，他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感觉胸口一阵绞痛， 第二天

0: 阎锡山去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发现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到底有多严重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当时医生就把他扣在医院，一定要让他入院治疗，而且医生要求他必须是绝对的静养，像写书之类的事情全停。阎锡山哪儿静得下来呢？可以说除了回老家，这本书是他目前唯一的念想了。在一个月之后，心口刚不疼，他死活都不肯在医院再住了，于是叫来所有的侍卫，走，咱回京山。回到京山后的阎锡山很快就完成了300年的中国的书稿，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书稿的完成，他的生命也终结了。1960年5月10日，阎锡山早上一起来就觉得心口有点疼，但是他没有当回事儿，只是把医生叫到家里看了看，就继续在京山总能洞里校对他的书。可是到了5月23日一早，阎锡山不光心口疼，还开始感觉喘不上气，于是也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一幕，阎锡山被救护车送进了台大医院抢救。这救护车一来一回可就是3个多小时，一到医院，阎锡山就被诊断为患有急性肺炎和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听这名就知道病情够严重的。到了下午1点半钟，阎锡山就感觉呼吸已经非常吃力了，他的病情加重，不久心脏便停止了跳动，时年77岁。算计了一辈子的阎锡山到了晚年，一边写书一边还惦记着能够回到老家山西，只不过最终他未能如愿。我们这里有一份珍贵的档案，是阎锡山死前留给家人的一份遗嘱，来看一下上面都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一，丧事宜简不宜奢。二，来宾送来的挽联可收，但不得收挽章。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死后早日出殡，不做酒亭。五，不要过于悲痛，放声大哭。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这个一手拿秤杆一手拿算盘的阎锡山，在遗嘱当中对于他算计了一辈子的钱却只字未提。
1: 阎锡山至死都对故乡山西念念不忘，临终前一直为自己不能回大陆而深感遗憾。在阎锡山去世后，国民党为他举行了葬礼，和阎锡山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蒋介石念及旧情前往致哀，还送了一块匾额，上书创怀老勋。阎锡山在病重时就亲自选好了墓地，在他生前居住的京山草庐后面，朝向山西老家的方向。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全球瞩目，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火热开赛。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追踪对比，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到底变了什么？
1: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2: 第一届应该还是属于大家在摸索，但是今年呢，我感觉已经大家有自信了。
3: 去年呢，大家呢看运动会还是以找乐子为主啊。今年的话，就是你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0: 从田径赛竞速撞线到灵巧手竞速上岗，机器人打工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4: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5: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6: 使劲的那一瞬间，其实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它的力的方向不是这种抓握的方向，而是这种侧向的这种摩擦。所以对于这个手指的这种摩擦的这种力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
0: 从模拟场景到真实环境，从单项能力到长程任务，机器人完成从秀场到职场的蜕变了吗？
2: 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衣服，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
5: 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0: 投资人从看热闹到带着订单来观战，参赛及接单的梦想真能照进现实吗？
7: 过去的几十年，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
1: 今年呢，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他不是看热闹，他是看未来的。
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0: 从2025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赛，到2026第二届精彩落幕，经过一年沉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产业布局究竟有哪些变化？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跟踪报道，请关注《一年之变》，机器人打工能力进化了吗？
4: 问题，能把这盒药挪到那上面吗？
8: 可以。
4: 恭喜你挑战成功！哎呀，我这个手要先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挑战失败，这轱辘掐了别播啊！来来来，我再重新拿一下这盒子，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啊。
8: 对，
4: 看看啊，
8: 这样也能拿，其实。对，就这样。哎哎，对，
4: 完美，
8: 很好，很好，对，
4: 好，拿起来，把我的盒子稍微正一正。
8: 对，然后
4: 放进来，松开。
8: 对的。
4: 耶。我发现就是人机协同，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磨合和这个默契度建立的过程的。我们的灵巧手确实很灵活，
8: 对的，
4: 而且完成这些动作很丝滑，关键考验的是摇操它的人的能力啊。其实承办这样一场赛事，尤其又是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其实压力是山大的。除了感觉到压力，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们服务过呢2008年的夏奥会以及2022年的冬奥会，但是呢对于机器人运动会呢，我们确实是没干过。当然了，全世界范围之内呢都没人干过。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呢，就是到底给人形机器人设置什么样的赛项？第一个呢，就是呢，基于现在机器人它所能达到的能力，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它能跑，能跳，哎，能够踢足球，哎，那我们当然优先会选择这类赛项。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会呢考虑到一些真实场景的需求，我们未来的话呢，甚至能够扩大生产的、扩大规模的，那么我们会选择这类赛项。
4: 其实我们说到去年因时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哈完。

0: 成了一个10000台灵巧手的交付，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而且我们还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那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那您当时一听说有灵巧手的专项赛是什么感觉？觉得哟，终于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觉得有这么多的同行在竞争，压力也还是在的？
1: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并没有说终于轮到我们上场，反而其实我们觉得，现场的挑战应该会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
0: 嗯，
1: 机器人自己的跑和跳，它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的控制。那么你要做机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你要控制的不光是自身了，还要控制你跟你有交互的所有的，比如说被操作的物体，包括跟它相互交互的一些环境，你都要去做精细化的控制。所以你的控制对象是远远比控制自身要复杂的多。
0: 这只灵巧手哈，在这儿摆半天了，人家也说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是来参加比赛，不是来当手模的。
1: 这是我们今年打造出来的一款专门为这种1米2左右的这种小人形机器人配备的这样的一款手。这款手虽然说它的尺寸很小，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它的能力啊。它的整个单个手指的这个指尖的型都配备了数学传感器，换句话说，你在跟人交互也好，你在作业拿使用工具也好，它的这种表面的这种触觉信息全部都可以获取得到。
0: 那李总工来给我们说一说这双手它到底有多重要。
2: 从现在人形机器人角度看啊，可能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是大脑和手。其实今年的赛项呢，您可能仅看到了我们有灵巧手的赛项，但是你看赛项的规则和在赛项的所有的设计，发现一个共有的词叫用工具。原始人进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会使用工具。
0: 是开瓶盖，估计他说我还需要一副假牙。
2: 你看开瓶盖也好，钉钉子也好，这个药品的称量也好，都是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这些赛项的设置其实背后都有它的技术逻辑或者产业逻辑。
3: 机器人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国家速滑馆5号基地为期3天的灵巧手专项赛中，每个参赛队伍都试图回答这个核心问题。
4: 我们课题组就是专攻这个灵巧手的灵巧操作的，所以说我们想来参赛来验证一下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技术的积累啊，我们的人员的一些配置啊，他们的一些是否达到我们实际工业应用的一个要求。
3: 想验证灵巧手的工业应用，本次机器人运动会上要挑战的项目可不简单，包括线缆连接、拆箱拆包、粉末称重、镊子加斗等8项高精度任务。这些工业生产中的日常，对机器人的灵巧手而言却是巨大的技术挑战。
5: 整个灵巧手里面呢，有我们的运动规划层、控制层、决策层，它其实呢涉及的确实是比较全面，从那个大脑、小脑还有本体，它基本上全部都涉及到了。
0: 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
3: 比赛看似考验的是一双手，实际上依托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技术水平，人形机器人从能运动到能干活，核心就是这一双手。这双手被称为人形机器人实现价值的最后一厘米，也是最难的一厘米。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精密零件都要集成在一只手里，并且完美的协调配合，如同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做到了极致。2025年以来，一批头部企业脱颖而出，以殷实机器人、灵心巧手等为代表，国产灵巧手成本正快速接近平民价，技术正从能抓取向会感知、精操作演进，市场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灵巧手专项赛就像一块精准的试金石，检验每一家企业的真实水平。螺丝壳里做道场，灵巧手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全球瞩目，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火热开赛。金融街午餐会独家追踪对比，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到底变了什么？
6: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7: 第一届应该还是属于大家在摸索，但是今年呢，我感觉已经大家有自信了。
3: 从田径赛竞速撞线到灵巧手竞速上岗。

0: 机器人打工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1: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谁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2: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

0: 它的维修需要照顾，它的物流转运需要照顾，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今年呢也是科学规划了。
1: 是的工作，剩下20%是我再来补一补。我们投资人之所以比较兴奋，也是因为说现在看到这个技术的拐点已经出现了，它的这个智能化了有了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突破。可能3到5年之后的，我觉得我们的机器人运动会上，可能绝大部分都是自主了。
2: 不管是田径赛。拔河比赛，还有足球比赛，这个对抗性都很强，然后大家的这个期待值也很高。但是像这个场景赛，可能相对来讲，它的趣味性是没有那么强。所以赵总来说说，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可能没有那么好看的比赛？具体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呢，机器人啊，由这个能力展示转向能力兑现。 比如我们传统看到它能跑能跳能翻跟斗，它是一种能力的展示。但这种能力的展示未来能不能运用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这是要打问号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呢会呢设置很多真实的场景。今年我们也有一些酒店的场景，那么酒店的场景呢，它真实的就是在酒店里去比赛的，它会去整理床单、收拾屋子，哎。
1: 那么它是一种能力展示。那么也许未来，它这个能力兑现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催生一批酒店的机器人服务员，它的场景就落地了。在这么真实的环境下去考验我们机器人的能力，李总工，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您是觉得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能力确实达到了？
3: 首先，能力是远没有达到的。
1: 远没有达到。
3: 就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真实场景的比赛啊，那离我们想象的那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4: 嗯，然后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5: 还得加速进化是吗？
4: 对对对，那还那个距离还差得非常远。去年呢，我们设计的场景赛项呢是一个场景中的一个单独环节，比如说我就让他抓这个放在这儿，抓这个放在这儿。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城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然后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场景的呈现。 就我们在家庭场景增加了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在你挂衣服的时候，突然门铃响了，门口送来一个快递。好了，我现在就要求你，出门把快递取回来，放到指定的位置上，然后再去重新恢复你挂衣服的任务。
1: 张院哈，这种长城的作业和我们足球比赛踢满全场，哪个更难实现？就是对机器人的能力上的需求不一样吗？
4: 我觉得两个是一样的难，因为它考验的是不同的能力。你比如说这个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这个衣服啊等等，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所以呢，这个是考验它非常难的操作，因为它要对对象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准确的认知。你要叠这个衣服，也可能叠一个裤子和叠一个上衣就不一样的，所以要有准确的认知，然后再去操作。 但踢足球不是，踢足球本身它的对象就是足球，所以再增加可能就是周边的队友和这个对手，所以它考验的更多的是它的协作，所以他们都很难，但是考验的是不同的难点。
6: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1: 其实我们投资市场也经常说一句话，要信早信哈，所以我们不仅要早信，而且要坚信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一定会到来。
0: 而且我们也希望肯定它来的快一点啊。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过去的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大家始终没觉得机器人真正像一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它已经像一个人了，但可能还是一个婴儿，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有希望了，因为1岁2岁的婴儿，他是会长成10岁、长成20岁的，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这个运动会的标语哈也非常的醒目，说我们是参赛即订单，赛后即上岗。我就发现这不仅仅是运动会了，这都成招聘会了。<笑>所以赵总来说一说吧，那我们北奥怎么帮助这种场景更好的去落地这种模式？
7: 今年我们运动会啊筹划的也比较早，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和李总工啊，还有其他的同志啊，也对机器人企业进行了一个。 调研，核心呢就是去寻找一些未来有可能落地的真实场景，所以催生了后来有这个21个场景赛的赛项，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场景赛的赛项，也确实引起了咱们投资人的关注。
1: 是，
2: 那么这些呢，对未来。

0: 来说都有可能成为订单。还有一点呢，今年呢，除了这个普通观众以外，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投资人，他们本身观摩比赛的过程，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他可能就觉得某一款机器人在某一个场景里确实很好，哎，他有可能就会催生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1: 小峰总，其实您曾经也说过，这个具身智能呢，它还是处于这种底层的技术能力决定长期格局的早期阶段。那既然是在早期阶段，像这样的运动会，对于您去判断这一家公司值不值得关注，值不值得投资，它这个权重大概能占到多少？
2: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3: 我们也是既要又要啊。投资机构呢，就是说你这个看一个人一样，既要有外表啊，也要有内涵。你好如这个张雪机车，对吧？
2: 那你也得去参加拉力赛啊，对吧？大家才能认识你，然后说哇，拿了拉力赛的冠军了，对吧？所有人都认识你了，然后那个投资机构也会来找你。那我觉得对于企业也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投的一个企业松原动力，也是咱北京的企业，那也是他去年也算是运动会上的一个这个小明星嘛，对吧？啊，那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后面去投了
1: 他。对，首届半马里跑出来的小明星。
2: 对对对，就是他是会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呢，我们可能也会更看重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你这个机器人拎上来了，那你这个机器人这个硬件，你到底是为了这项运动量身定做的呢，还是说你是具备量产的可能性的？你是为了我们这个机器人这个运动会呢，是专门投入了这个大量人力研发了半年就做这一件事儿，哎，还是说是你的整体的研发的一个自然的工程化的一个延展？那这里面就表现出来你这个企业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了。所以我们也在讲，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4: 金融街午餐会独家对比了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从首届重在破冰试探能力边界，到第二届新增灵巧手专项赛，场景赛比例增加，考核重心从能跑能跳转向用工具干细活，运动会定位由秀场变为职场，由能力展示迈向能力兑现，标志着机器人产业越来越成熟，向着千家万户千行百业稳步迈进。

0: 系跟那明清时期这个皇权的龙结合，感觉的气魄大了，又有气魄又雍容华贵，所以呢就结合这些东西，就说这个九龙的这个三厅九寺的这些个资料结合在一起，我每天画了很多张不同的龙，都进化最后精简的这样的。
1: 从红山玉龙充满神秘幻想色彩，到商周玉龙具有凝力美与神奇感，秦汉玉龙凶猛，再到隋唐玉龙浪漫豪放，宋元玉龙雄奇洒脱，明清玉龙重现威猛飞扬，这让郭士林悟出历代的精神气质都会在龙形塑造上留下明显印记。
2: 您刚才提到了啊，你也参考过陈荣的龙，他画龙的画法技法艺术您怎么评价呢？
0: 墨色沉润，神情啊凌厉，凶猛奇诡，所以他这个从画面感觉呀、喷薄欲出，非常生动，有这个观赏感。陈荣不愧为画龙圣手。
2: 您评价这么高呢？那个王主编把刚才这个郭大师这个评价啊帮我剪下来，一会儿发给那陈荣。哦，
0: 墨色沉润，而且他这个凶猛，
3: 后人竟然如此评价老夫，老夫深慰啊。
2: 您设计的这个四海腾欢上的龙和陈荣的龙区别大吗？
0: 我们参考了他那个龙，因为我们仔细看过陈荣画的龙爪可能是四爪，所以我认为参考了他这以后，咱们自己设计这条龙，这个龙的传人是现在新时代，是人民当家做主了。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龙。我在设计这个龙爪的时候，设计了五爪龙了。
4: 我记得郭大师啊，那会儿教我们做龙，说你把这龙这个精神劲儿、这种感觉，你要给它看成是人。
0: 对啊，
4: 人有七情六欲，这龙也有。
2: 那么现在呢，我们没有机会再回到40年以前啊，看到郭大师啊为四海腾欢创作那个画龙的那个场景了。但是我们知道啊，郭大师您现在可以说是80高龄了啊，恕小子无状，斗胆问您一句，如今您尚能画否？
0: 不但能画，每餐能进饭一斗。
2: 嚯，是吗？那太好了，
4: 师傅的身体非常棒。
2: 我们啊为您准备了一个画案，您能不能现场？
0: 好的，
2: 给我们展现一下您的墨宝。
0: 好的，
1: 好，咱们闲言少叙，一起跟随镜头来一睹一条龙是如何跃然纸上的全过程。
0: 你看龙头不是说似驼吗？脚似鹿，眼似兔，你看从这儿开始，这中间的眉毛。这是尾巴，有时候是狮尾，到这那条腿这儿就看不见，可以看一点这个整个这条龙的大概的姿态就是这样了。龙也画了，这个雕刻是也雕刻了。我在做的一个龙，做画的一些龙，请您问一问这是一个圣手陈荣先生对我的评价。
2: 这事好办，王主编，把这段剪好了发给陈荣问问他。
5: 好嘞。
3: 画中的龙有着人的神态，赋予了人的神韵，甚至还有人的思想。老夫的龙也是如此呀，看来这位大师与老夫那是心灵相通啊。况且80岁的高龄尚且能如此作画，连老夫也是心生敬佩之情啊。看来这中华画龙技艺的传承和发扬，后继有人呐、老夫甚慰呀、
2: 您看陈荣是这么对您的评价。
0: 哎呀，
2: 您感觉怎么样？
0: 哎呀，说前辈老先生对我的评价这么高，所以我心里边啊又高兴又惶恐。
2: 其实是一段跨越将近千年的两位画龙高手的对话。
5: 对
2: 啊，互相的认可，这也是一种龙的传承。
0: 这个龙画的平面，平面的好画，现在至于从平面到立雕，最重要的就是透视关系跟这个造型。
2: 那这个透视关系和造型怎么去把握呢？
5: 03年做奥运汇报的时候，它是完全变成了三维的。

0: 所以它是整个它从平面变成立体的。哎，就是这件。
1: 哦，哎，这件就是您设计制作的2008的奥运瑰宝吗？
0: 对，这个是啊，奥运瑰宝的缩小版，真正的两枚奥运瑰宝，现在咱们是看不到的。一件呢，在瑞士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永久珍藏，一个在国家档案馆作为这个国家文物在珍藏。所以我们后来呢，奥组委呢又允许我们北京工委，做了2008个缩小版。
2: 2003年，由北京工美集团设计制作的中国印北京奥运瑰宝，成为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发布载体。2005年，北京奥组委限量发行2008方北京奥运瑰宝典藏版，和田青白玉印玺，已经发售，一个月内全部售罄。
0: 今天我带的这一款啊，精心制作的这么一个缩小版的。
2: 这件玉玺造型别致，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0: 采用了乾隆25宝玺当中的奉天之宝的造型，我们进行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和这种体育元素的东西，我们再融合在一起。奥运瑰宝整体是13高，代表13亿中国人。那个纽高呢，这个部位呢是96，代表960万平方公里。这个台儿高呢是29，代表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舞动的北京，就那个汉字的那个印文那个部分，代表着五湖四海的世界各国爱好体育的人们参加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周长它这个直径又是112，代表当时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112年的奥运历史。我们缩小版啊，整体做那奥运瑰宝正好缩小了一倍，
1: 寓意非常的丰满啊。
2: 从设计画稿到在和田玉上画线进行人工雕琢，每一步都是玉雕大师智慧和技艺的结晶。既然三位是师徒关系，那我们能不能从他们的作品当中窥见玉雕技艺的师徒传承脉络呢？
3: 我今天拿来这件作品，不是说整个的一个龙，是龙生九子之一的一个龙。
1: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
3: 您找找有没有龙？
4: 天马行空，
1: 天上有匹马，海里有条龙。
4: 对对对，
3: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龙生九子，这个叫是龙龟。这个龙龟呢，常说的那个驮着石碑的碧玺，还有那个皇上的大殿前面那个，也是鳌，就是它。虽然说呢，我没有做完整的一条龙，但是这是龙的九子之一。
2: 碧玺是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龙之九子之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瑞兽。古人为帝王圣贤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常用巨大的石碑立于碧玺背上，意在依靠它的神力可以经久不衰、千秋永存。
1: 那您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呢？
3: 龙龟故里，取这个谐音，上面刻的是一个马啊，底下呢是这个一个龟，可以叫龙马精神。那个用料上啊，它这个料的特点，你看这点，有点我们说这个油青绿色，上面呢你看也有点紫色。旁边为什么做这么多水花呢？就是它料的有一些白脑啊，为了我们把这个白脑给避掉，
1: 都是水花，翻的水花也挺好看。
3: 我想起来师傅那会儿带着我们做这个四海同欢，也有水花，但是那个料没问题啊。那么从用料这个颜色上看，这个绿色的部分您那会儿做的是龙，我这做的是龙龟，基本上也是大同小异，唯独不同的就是上面这块紫。这块紫当时我想做什么，你比如说人在奋斗的时候天马行空，一马当先，马到成功跟马有关系，那我就做一马吧，而且做了一个飞马。那旁边呢还做了点这个建筑，就是像那深宅大院呀，那么预示着什么呀？人啊奋斗以后成功了，然后荣归故里，马到成功。
1: 您说到这儿，我有一个想法，我可以给您这个荣归故里再加一份寓意。龙游浅滩的时候啊，它是遭虾戏，龙归故里回到大海了的嘛，才能够呼风唤雨，所以龙归故里才能够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2: 崔其明带来的这件龙龟故里翡翠摆件还被赋予了更美好的祝福。您看，整体制作成葫芦造型，代表着子孙万代绵延不息的寓意，这就叫凡雕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那您还听说过这句行话吗？叫好料不上工。 那接下来出场的这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会颠覆我们既往的认知。
1: 这件作品呢，第一眼就把我给震住了，震撼的感觉啊！首先看上去啊，它整体是大气庄严，细看呢又觉得它是精雕细琢、美轮美奂。郭老师，那这件作品您花多长时间给它做出来的呀？
4: 对，相当于有2年的功夫。这材料到我手里以后，我一看它这个尺寸，就适合做观音形象。观音是立着。坐着，后来我一瞧呢，这个原材料它有厚度，它有宽度，所以呢，要单独一个立观音呢，它有点单调，所以我就把底下这个宽厚这样做一条龙，因为我的风格呢，就是一个是柔美，一个是威猛，两种因素这对比，所以呢，就做了一个坐像观音。
2: 这件作品中两个主体设计雕刻的十分生动，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4: 雕工上把人物的这个柔美、衣纹、首饰、这个姿态做的，还有神情跟这个底下这条龙有一互动。龙呢，本来它是一个威猛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呢，扬着点头，吐出的水花，撑着这个镜瓶，使这个作品呢，它有一种情感在里边。这个手，画也容易，画好不容易，雕起来更不容易。因为这个手是脸的第二表情，所以呢，一般如果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个手指它是齐头，实际上跟人现实当中，他手长短不一的。做女人呢，手要更要纤细妩媚。
2: 这件作品打破了传统观音雕像正襟危坐、沉默宁静的形象，神情自然洒脱，大气怡然。通过颜色布局，让观音坐下的龙头昂首看向观音，不减神龙的威猛雄劲。
1: 好，今天龙主题三位嘉宾圆满完成，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呢，也是由北京金堂天准集团特约播映。好，我们先欢迎到场的鉴赏家。那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张如兰老师，来有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经常收看我们的拍宝节目，也要看我们的抖音节目啊！我们的抖音节目也是宣传文物鉴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0: 对，抖音呢，你就搜索“拍宝甄选”，还有啊“拍宝甄选精品艺术”。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鉴赏了。门口那位呢，总得先拦我们一下，那是谁呢？啊，李然，李半山。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哈。今天呢，咱们各位藏友啊也都是带着自个儿的心爱之物，有的呢是远道而来，有的呢就是咱北京本乡本土的。那么我们再次对大伙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热烈的欢迎啊。哎，这位大哥，
3: 哎，你好。
2: 这是您带来的，
3: 对，
2: 是吧？
3: 对。哎，
2: 这个您是咱北京人还是？
3: 北京人。
2: 哦，北京人。
3: 对。哎，
2: 那这是家传的吗？
3: 这是我一朋友的。
2: 哦。哎，受人之托。
3: 是是是。
2: 就是您的吧？
3: 哎，不是，
2: 真不是，
3: 真不是。
2: 好些藏友都是自己的东西，倒是都说是朋友的啊，就怕一会儿一鉴定，好家伙，这价格
3: 是
2: 值了个几个亿，一回家回不去了。门口全上这借钱来了，这不是您的哈？
3: 啊，真不是。
2: 行了行了，这下东西不错呀，四方瓶。
3: 嗯，
2: 四方瓶其实比圆的路分高。你看咱过去老讲嘛，什么趴着的、蹲着的、站着的，这是瓷器的器型啊，什么盘子、坛子、罐子、瓶子，是吧？虽然呢，您这属于是站着的，但是站着的呢，它也分圆的和这个四方的，四方的比圆的还要路纹高，因为它制作难呀。
3: 是
2: 圆的，它就只要一转，它就转出来了。这个呢，您得给它四面，您给它拼好了。
3: 是
2: 烧造的时候还别给烧桥楞了，
3: 是
2: 吧？那稍微有一点变形，这东西就
3: 不行，
2: 就不美了。所以呢，它这个出货率很低，
3: 是
2: 所以这种四方瓶呢，它路纹就高啊。而且您看，这属于是粉彩开光，这个画片呢。不是山水

0: 不是花草，不是动植物，画的还是人物，所以方方面面，从器型上来讲，从这个画片上来讲，它都属于是路分很高的一种做法。这个年代大概应该是在清代的中晚期，这个是大户人家里面持有的，摆在家里是一种装饰。市场价格您是不是也想知道知道啊？
1: 当然最好了，
0: 最好了是吧？哎，这个一般都是对别人的钱都可关心了，是吧？这一听这是朋友的，这值多少钱呀？我得弄明白了呀。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市场价格呀，咱不开玩笑讲啊，这底下有款吗？没有款，没有款啊。这个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给定到8-10万元吧。如果他这个要不是说这个画片是这种很满的画片，也不是这种四方屏，可能即便是那个年代的也达不到这个价格啊。这个反正就是各种因素全占全了，好吧。啊，
1: 好嘞，
0: 得嘞，给您和您的朋友道喜了。
1: 好嘞，好嘞，谢谢。
3: 那这个如果是真的，红包发给您，您还给他吗？
1: 再说，
3: 真是好朋友，开个玩笑。好，到底是真是假，还得听张老师的。
1: 好嘞，
3: 好吗？来，有请张老师。
4: 这个人物的服饰，你看这清代的标准的人物服饰哈，你看这还戴着官帽是吧？
3: 对。
4: 底下这人物故事，侍女和男的啊都有，尤其这个打的这个宫扇，都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四面不同的这画面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文化特点。那么我们说这是一个方瓶，
3: 方瓶，
4: 哎，从造型上来讲它比圆的瓶子要好得多，这就是我们
3: 说难做，
4: 难做，所以它在造型上我们说它就加分了。我们说这个高度是150件一件方瓶，45公分左右，这个都是成双成对的，在我们过去厅堂当中有那大条案上摆的陈设器，这是一件陈设器，这不是嫁妆瓶。大家要了解这个路分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说粉彩，那么都是这样子，但是路分不一样，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件装饰器。这种东西呢，就过去我们说有钱人家，比如商户或是一些做官的，那么他们家里的这种陈设器。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给我们表现了清代晚期那么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从这个瓷器当中，我们看到它上边是粉彩的如意云纹，下边是这种粉彩的装饰哈。这种装饰我们说只有在清代晚期才出现哈。那么我们说大家一定是乾隆以下，大家记住这个特点，但是它一定在同治以上，我们把这时间给大家掐得很准了。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开光是吧，四面开光，上下都是一边四个开光啊，那么我们说它在装饰手法上又高了一等。
3: 是，
4: 这个开光和我们说画的平面图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代表了一个故事，这种装饰手法上它比较繁复。另外我们看它人物故事，大家看啊，我们清代的人物和我们的民国时候的人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个侍女的这种画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侍女的眼睛鼻子它是一条线，而且它的眼睛没有眼仁，大家一定要注意，
3: 有眼无珠那种是吧？有点。
4: 那么现在仿的呢，大部分都有眼有珠，就它一定有眼珠子这种画法。就是说我们在鉴定当中一定要了解不同时代它画的是不一样，大家画的这个美人也是很美啊，但我们叫小美人这种美，但是现在的也画成能画成这样，但唯一的就是这脸型和这眼睛画的不一样，
3: 我觉得身姿也没这么自然，
4: 对
3: 吧？
4: 另外你看女的这个黑发，那么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女的黑发，大家看不是墨黑墨黑的，它是黑的带种我们说棕的颜色，大家看现在做的这种瓶子，它的黑的头发一定是墨黑墨黑，因为现在使原料不一样了，所以它有点区别。我觉得这点瓶子不但带地子开光，还加金了，大家看它在这开光当中都有加金，所以我觉得这件瓶子呢还是一个比较细的一只瓶子，而且意义比较好，你看这金玉满堂是吧，这全是代表了一个时代
3: 的家人啊什么的啊，西厢记
4: 人物故事全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件瓶子在我们说清代晚期来讲民窑当中做的是比较好的一件瓶子，而且有人物故事传承。
3: 那咱们定一个准确的年代呢，张老师？
4: 这应当是咸丰，
3: 清代中晚期了，
4: 晚期，对对，一定乾隆以后了。
3: 是是是，四方瓶。

0: 也是加分项，而且画的也好，保存的好像也不错，也完整。那么像这样一件，当然它还是民谣，
1: 对
0: 是吧？
1: 民谣，
0: 还是民谣。这么一件民谣戏录的人物故事的，还开窗人物故事的四方屏，市场价格。
1: 我们翻过来大家，它是没有款式的，它是民谣。那么有的民谣也带款式，它没有。但是我们从这装饰手法上和彩的色调上，大家记住，这种带地子开光的这个，一定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0: 是。
1: 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东西应当在3-4万块钱吧。
0: 3-4万块钱，这一件是吧？
1: 一件不是一对啊，一件。
0: 很开门，很漂亮啊！如果在当年来讲。就是如果放到清代，这件也当年也是一个挺贵重的民间的陈设器了。好，那么祝贺您，因为是清代的珍品，我们将给您双份的是人拍卖提供的宝物奖励基金来祝贺。这个咸丰也好，同治也好，这种有眼无珠的画片啊，当然现在也能仿，
1: 能
0: 是吧？能仿。但是呢，您得仔细观察一下，刚才这件是真品啊，市场上很多仿品啊。这个画的人物，这个开脸啊，神情呆滞，千人一面，那身姿啊，您看画那个侍女啊，那么僵硬，我觉得多看看拍宝，您得从这真品上去区分眼。
2: 大爷您好啊，
3: 哎您好，
2: 跟大爷握握手。
3: 嘿，你好，你好，
2: 大爷真好，大爷也是北京人，是吧？这是家传的盘子，
3: 家传的，
2: 真好。现在家里还用它吃饭吗？不用了，
3: 用了太脏
2: 啊，太脏了呀。好，我不是很珍贵，把它给收起来，怕摔坏了啊。啊，得刷刷呀。这上面这个好像刷不掉了，是吧？就这样的这个，是吧？在您这儿可传了不少辈儿了。
3: 应该是
2: 是吧？但是这种蓝呢，出现的就比较晚了，晚清啊，民国时期，清晚期，大概是这么个时期的。在当时来讲呢，这就是食用器，家家户户呢是吧，炒仨弄俩的，喝一盅，哎，就拿它盛菜了。但是呢，要说比一般的那盘子呢，它路费又高。一般的盘子都是素皮的，不给您画，
3: 对对对，
2: 是吧？多少的呢？这个上面还给您进行了一些绘画，
3: 对对，
2: 证明这个盘子呢，在当时来讲，价格呢比一般的那个真正说是老百姓家里用的盘子价格还要贵一点的，所以这个您家祖上应该呢起码是个殷实之家。这是什么呀？这一块
3: 说的是啊，
2: 这上面还有点红色。
3: 对，
2: 就是过去瓷器里头倒有一个叫釉里红，
3: 釉里红，
2: 釉里红，但是它这釉里红它不会就画这么一块，是吧？
3: 对对对，
2: 这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
3: 烧大了，
2: 就是火不均匀，就是这边俩的火冲给这了的红了。我这个胆大的揣测一下啊，又大怎么那么高兴啊？我胆大的
3: 见了你，我特高兴，
2: 高兴啊！
3: 对，
2: 行，
3: 对对对，
2: 哎，这个，那大爷这么高兴啊，我也别扫了大爷的兴啊，我呢。这个给您揣测一下啊，这有两种可能，可能是当时烧这个盘子那个窑址那块哈，同时可能烧两个品种，一个呢是釉里红，一个是青花。然后呢，这小伙计呢，可能呢粗心大意了点儿，把这个釉里红的这边呢弄完了，但是也没能太利了，一着急。哎，回过身来可能
3: 摁了
2: 他一下，拿他，是反正就伸手拿他来的。结果呢，手上可能还沾了点那个釉里红的那个料汁，不是料汁，那个沾了点釉里红的那个釉，哎，釉滴在上了。
3: 你分析的对，
2: 他可能就烧成这样了。
3: 对对 对, 对。
2: 还有一种可能呢，也可能是那盘子烧好了之后哈，就放在这儿了。这小伙计呢可能不知道，然后伸手这么一拿，呲啦一下，给手烫了。
3: 有理。
2: 那正好这俩大拇哥，俩大拇哥这么一拿，哎呦，还真烫。躲开了，但是呲啦一下烫掉一块皮，这盘子您还真别拿来吃吧，不太卫生，是吧？这要说起来，100年前人留下的伤，今天在这还能看得见，这也是挺有意思一件事儿，
3: 挺有意思，
2: 是吧？哎，当时那小伙计肯定是烫得够呛啊。
3: 对，
2: 哎，现在这小伙计不知道怎么样了，估计钱我都没了。行吧，这盘子哈肯定是个老的。至于这块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对，
2: 可以请里面的张展老师再给您
3: 对
2: 说一说，好吧？
3: 好嘞，
2: 哎，得给您来只红包，
3: 好嘞，
2: 欢迎您再来。
0: 留多少啊？
3: 有个4-5个吧，
0: 都是差不多画片的吗？
3: 差不多，
0: 还有别的吗？
3: 还有壶，
0: 还有壶，
3: 家里还有壶。
0: 哦，还有壶啊。为什么问这问题哈？这盘子呀，如果是真的，现在这盘子有假的啊。如果是真的，也基本上不值宝物奖金的钱，差不多是吧？咱们看看是真是假，好吗？有请张老师。
1: 我觉得为什么刚才我们乐半天，就这种盘子呀，现在大家去景德镇那古窑那个现做的，跟这灵芝盘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就说，

0: 怎么能看出老的和新的？它主要是胎子和后边柚子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花色。菱枝牌它一直到清代的早期吧，就算这是
1: 到中期也有，反正
0: 嗯。雍正开始，
1: 对，
0: 一直到现在啊，我们说现在景德镇古窑还在生产，还有做这种碗的，我记得景德镇我去，800块钱一个，
1: 新的是吧？
0: 新的，800块钱一个菱枝碗，所以这个图案呢，我们说不能光从图案上看定它的真与假。那么这件盘子呢，我们觉得画坛形，就是它也使过了的，有好多划痕。但我们看后边呢，我们说这件东西是个老的，不是新做的。哎，它这个柚子代表了这个时代特点。另外，这底足的这种做法，这个是我们都告画的是菱枝，但现在菱枝和过去画坛略有区别。就这个菱枝，我们看的跟那像一个小动物画的比较细。大家如果看到现在我们景德镇做的菱枝要画的比它要好一点。另外这柚子，它这个白中闪青，现在的新品没有这种柚子，没有这么厚，所以大家如果上景德镇那个古窑参观。

0: 集约化规模化的资源工厂成为 AI 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1: 在企业发来的请求里，有一半
0: 工厂日均产出大约5000亿资源。随着设备利用率不断提升，未来日产能将突破1.4万亿资源。
1: 如果日产能突破1.4万亿资源，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规模可以同时供给2到3家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稳定运转。
0: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经超过48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6800亿元人民币。北京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目前拥有核心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500家，备案大模型225款，占全国约30%。从原料自主到产业闭环，资源工厂正在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包冉老师。包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们还请到了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国家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王政委。王老师您好。
4: 好，鲁佳老师好，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很热呀。
4: 资源这个词呢真是太新了。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词呢应该是在100多年前，1906年，就出现这个英文的这个 token 的词，它实际上是一个类型的意思，就 type 的意思。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词源呢，实际上是在今年2026年的3月份，国家大数据局正式提出来，就是针对人工智能的这个计算，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单位来确定，所以提出来词源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一提出来以后呢，实际上是对于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的一样的作用。因为我们统计了一下，到今年6月份，整个全国每天的词源的消耗量是170万亿。所以这个量是一个巨量的一个数据。那么实际上这还不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从全球来看，英伟达预测到明年2027年会至少产生10000亿美金。
3: 其实说点白话呀，这个咱们日常交流说的是中文啊，是由一个个的字词构成的句子，所谓的词源，英文 token 当年也有令牌的意思，现在翻译成词源，我们按照国家统一的翻译口径来，就说白了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能够读得懂听得懂的字词句，对吧？它这一个个词源凑起来，它用的这个字和词啊，遣词造句。那么我们日常呢叫自然语言。这个 token 呢太重要了，就是很多的企业机构或者是保密要求高的机构，它不会用通用模型，它要自己部署的叫本地化部署私有的大模型。这种也简单，它不用从头研发，现在都有开源大模型嘛。尤其是咱们中国的大语言模型是全世界开源模型的扛旗子的。
2: 是的，
3: 但是这里面又有个问题，不是每个单位的技术能力、基础设施都有这个条件，
2: 是
3: 吧？那么在这两者中间，有没有一种基础设施，它既兼具有可以满足高脱敏性的、保密性的、数据安全性的，同时又能够使得综合的总体成本比较均衡的，资源工厂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2: 哎，你看，这说回来，咱们这个北京非常重要的首座资源工厂，也是全国首座吧？
3: 是
2: 这个资源工厂，它落地咱北京，对于北京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我们北京要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4: 下一代互联网经济，它是一个搜索类型的经济。就是你去寻一个问题，
3: 是这话，
4: 是吧？然后呢，他给你一堆答案，你得自己去辨别，
2: 去筛选。
4: 对，那未来我们是变成每个人有一堆的智能体，就换句话，你有一堆的智能的助手。
3: 对，
4: 那这些助手他也要吃喝呀，那这些吃喝吃什么？就是你要给他喂这个词源。所以我讲后面呢，他就会带来一个从我们过去的一个数据流量的经济，变成了一个词源流量的经济。过去的认为。工厂是什么？工厂是生产这些我们说所谓的原材料，
2: 对
4: 吧？
2: 对，
4: 我们的大的这种智能制造。但今天词源工厂它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生产这个词源这么抽象的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基础的这么一个材料。那北京是领先了，对吧？我们6月份

0: 正式北京一号的这个磁源工厂也是率先在全国范围，我们正式的去所谓叫量产吧。
1: 对，是。
0: 所以这个磁源工厂呢，带来了的生产关系的一个变化。未来磁源的价格最后怎么来去比较？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已经可以分成五级了，对吧？那最底层的零级到一级，它是一个免费的。你看我们现在使用像豆包啊，
2: 对话机器人这种，
0: 它是免费的，但是它有很多刚才您讲的，就是我们专业的。
1: 哎，
0: 对吧？那这些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需求，就不是普通的资源就可以了，是吧？那它就需要高级的资源，那后面这个实际上它就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了，
2: 没错，没错。
1: 一种资源经济，包老师怎么看待咱北京的这第一个这个资源工厂？
2: 资源工厂本质上是一个能源工厂，它是个三级能源工厂，第一级风能、化石能、太阳能，然后二级能源，你比如说发电，是吧？电能啊，这种都属于，然后。它是由电再转化过来，它是三级能源工厂，现代意义上的磁源工厂已经完全摆脱了过去狭义的单一制造生产的模式，这点刚才王老师已经指出了，它更像一个集成调度平台。
0: 对，
2: 怎么讲呢？举个例子，现在连上开源的带连上闭源的大模型很多很多啊，有国产的，有国际上的啊，这些模型呢各有所长，善于编程的大模型，我们在技术上叫 coding 能力，专家模型，它就特别擅长于在某一个领域给出专家意见，给出专家的回答啊。那么其他的模型还有说能够降本提效的，总归它的能力是千千万，就像五个手指头一样，各有所长有短。那么把它们捏合在一起，就称之为现代磁源工厂的一个特征，它是个综合调度。
1: 哦，
2: 当我的磁源工厂的客户，应用端这个客户。他向磁源工厂提交需求的时候，这几种非常有意思。第一，他会确保数据的隔离和安全。第二，他会用混合模型的方式来尽可能的取长补短。第三，他在计价上、成本上能够综合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平均值。这就是最新一代的磁源工厂的几个特征。
0: 北京为什么我们来看，他会率先打到这个磁源工厂呢？其实我想呢，它也有它的必然性。
2: 是。
0: 那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因为全国我们统计。大概人工智能的这个企业4800多个，那么今年也将近5000个，北京已经占到了一半，
2: 是
0: 2500多家，
1: 这么多。
0: 对，那么全国整个的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大模型，北京有225个，将近全国的3%。

0: 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来说说词源，来说说算力啊。说这个算力啊是怎么影响词源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算力规模突破8万P， 16.2万个5G 基站织密了全域网络，这两个数据该怎么理解呢？
1: 我们北京呢，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达到了将近8.5万P，那我们下半年还要有一个规划，要再增加5万P。
0: 这个一个 P 是代表什么呢？
1: 对 ，P 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算力的基础单位，相当于我们拿10000块 GPU 同时去算这个题，那它的这个算力的能力就是一个 P， 叫 P floor， 它是这么一个概念，不仅仅是这个北京。那么嘛，我们放眼全国，包括我明年提出来的任务，希望能够攻到20万匹这样的一个规模，是吧？我相信。

0: 你像香港，我知道他们现在在投将近300亿，
1: 是
0: 打造一个也是20万匹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
1: 你追我赶。
0: 我为什么要提它有一个紧迫感？或者说我们打造北京的智能的第一城呢？就是你算力你不打上去，你算力工厂你不做上去，那你成本你就降不下来。
1: 对。
0: 那反过来就刚才您提，那这些大模型你就用不起啊。
1: 对。
0: 那我们老百姓，我眼看着我不能用啊。那我这整个的我这个人工智能，我的速度就慢了。
1: 对。
0: 那你反过来，你的算力的能力能够提升上去，
1: 没错。
0: 那我的大模型的计算能力也
2: 上来了，
0: 也就上来了。
1: 是是是。
0: 那老百姓反过来就受益了。
1: 单位 token 的成本一定会降低。
0: 对，所以它
1: 是个规模经济，规模模型
2: 啊，就是对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0: 息息相关的。
2: 那话说回来，那现在我们从京津冀的角度来看，这个银河算狼，这个集群，这个叫算力群，对于咱们京津冀地区有什么样的意义？
0: 那银河算狼呢？其实本身来说，它是我们原来从东数西算到我们京津冀算力能源一体化的一个重大工程。因为北京本身它的研发能力，对吧？包括我们的企业人才的资源是丰富的，但是我们有我们在这上的一个短板，比如说我们的土地资源，对吧？比如说我们的电力的这个。
1: 北京的土地金贵啊。
0: 对，那正好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周边，对吧？京津冀，我们打造智能化的一个算力网。
2: 哦，
0: 哎，那这个算力网就充分的把我们周边的这个绿色电能的资源跟我们的算力工厂的底座资源完整的结合起来了。
1: 是是是。
2: 哎，
0: 那真正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其实我讲就一句话，我们把成本一下就打下来了。
1: 没错，
2: 把价格打了下来。
0: 对，
1: 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先生曾经反复表达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数据产生在哪里，计算就应该发生在那里。
0: 嗯，
1: 东部地区是数据密集区，西部地区是能源富集区。所以说银河算狼恰恰是在东部地区的最核心区域之一，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大政方针的这个覆盖之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所起到的意义，最起码在经济这个层面，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来看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0: 通过这个银河算狼，那实际上我们是大量的引进了像周边张家口光伏啊这些绿电能源。
2: 嗯，
0: 那这个绿电能源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算力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零碳。
2: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对，
2: 电力的尽头应该是绿电。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体验官走到北京一处新型的电网来看一看，哎，这个能源底座到底是如何托举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一起来看短片。
3: 下节看点，为撑起 AI 产业，北京在电力上到底投了多少？
0: 我们上半年北京的电力投资呢，达到了26.9%，
1: 这个比例可不低了。
0: 不低了，
1: 基数大呀，还能增长，这是这么高的。
3: 人工智能用电有四高特征，到底高在哪里？
4: 保障要求高，外调绿电的需求高。
3: 北京新增算力全部用上绿电，能实现吗？
4: 到2030年，力争实现首都新增算力全绿电供应。
3: 资源、算力、电网，筑牢北京人工智能发展根基。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人工智能产业高速运转的背后，充足稳定的电力供给是不可或缺的底座。画面中是一桩500千伏变电站，是服务北京高精尖 AI 产业的关键能源枢纽。目前，亦庄地区配网电缆化率达到98.1%。2026年前7个月，亦庄地区供电可靠率为99.9999%。北京正加快推进全域新型电网建设。
4: 那智能算力的重要基础是电力保障，智能算力的用电也呈现出了一个四高的特征：用电的容量总量高，用电的强度高，保障要求高，以及外调绿电的需求高。
3: 人工智能产业的特殊用电特点，对城市电网提出了全新的考验。北京电网针对性升级了主干网架。
4: 在高电压等级电网方面，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环京500千伏的立体交叉双环网，推进实施科学城、凤凰岭等500千伏的变电站的建设。到15末，500千伏的变电容量较14末会提升35%以上，首都主网架的安全韧性水平显著提升。
3: 高压主网架。

0: 建起城市电力的大动脉，但产业落地最终还是要靠配电网这一条条毛细血管输送到各个园区和企业。
1: 我们也会加强配电网的保障能力，新质生产力它的真正落地还是需要配电网层面做好保障。为此我们在15期间也会规划建设110,000变电站100余座，同时保证变电站的多方向电源率以及10千伏的环网率都会显著提升，在配网层面能够做到人工智能产业的供电能力适度超前保障。
0: 北京本地绿色能源产能有限，想要实现大规模的绿色供电，还要打通外部能源输送通道。
1: 我们也会加强市域外售电通道的建设，15期间我们也将规划新建7条外售电的通道，将基本建成多方向多来源多元化的外售电通道的格局，到2030年全市外调绿电将显著提升，力争实现首都新增算力全绿电供应。
0: 为助力北京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北京持续加码电力领域投入。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电力供应投资增长26.9%，持续优化电网布局，筑牢城市稳定可靠电力保障。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我们说说电啊，
3: 说一个数据，根据国际行业的一般的这个共识，就是磁源与能耗之间的对比，每百万陶肯，每百万个磁源，消耗0.6度电。
2: 好，
3: 我们刚才说了，咱现在每天170万亿啊，百万陶肯后面加个亿啊。就是说每百万亿的话就是6000度电，刚才是170万亿啊，6000接近于乘以二了啊，也就是接近于1.2亿度电，或者1亿度吧，1亿度
2: 啊，
3: 一天光磁源这个事儿就消耗1亿度电，
2: 消耗这么大呀？
4: 对，
3: 你说这个成本有多高？
2: 是，其实完善新型电网是必须的，也在支撑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发展。
3: 是，
2: 问一下二位专家，这个从长远来看，能给咱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
4: 零碳社会在我们整个的未来科技角度来说也很重要。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制造业，我要出口，
3: 是
4: 你不是零碳，你不是绿电这样的一个资源支撑的，你出口你出不去。
3: 是，没错没错。能源分两种，一种是集合能源，一种是非集合能源。什么叫集合能源？就是能保证7×24×365，一年到头不间断的稳定的能源输出，叫集合能源。很可惜的是，绿电不是。风能不刮风了怎么办？太阳能没太阳了怎么办？为什么要搞太空算力啊？因为太空静止轨道是24小时都可以面对阳光的。
2: 对。
3: 但是在地球上总有一半地球它是处于黑夜状态的，对吧？所谓的集合就是持续且稳定。但是呢，能不能做到呢？能。咱们国家的新型电网里头增加了一个环节，过去的传统电网电就是即发即用，传统发电厂的电不能存，所以才有了集合能源的刚性需求，你必须稳定的。
2: 对，
3: 这边需要了，这边赶快烧煤，烧煤完了就发电上电网啊，然后传走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把电存了呢，中国的新能源的代表绝不是电动车。中国新能源的代表是储能行业。
4: 储能，对，
3: 我在内蒙啊，包括大西北啊，都看过很多的光伏农场啊，光伏电厂，那个不是我们简单的在楼顶上铺这么100-200面的光伏，那可是你放眼一看几平方公里，很震撼的，很有科幻大片的那种感觉的。实际上在配合着这些光伏电厂、光伏农场，都有巨大的储电中心。
4: 对，
3: 储能中心。为什么？因为咱们中国的储电电池全世界也是领先的，对吧？当然这个也是归功于电动车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电池的研发有需求，然后实现商业上的闭环。所以说储能行业，这是我们中国建立新型电网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4: 王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新型电网的一个储能啊，
3: 储能，
4: 对于磁源工厂的生产又带来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
2: 怎么讲？
4: 因为我们讲到我们传统的这个用电的这个日常的使用呢，实际上我们就是白天，对吧？那我们已经算过了，
3: 有风电、补电，
4: 我们下午这个用电量高，
3: 对，
4: 我的磁源消耗量大， 但是到了我的夜间的时候，
3: 它就降下来了，
4: 我就没有那么大
3: 降下来了。
4: 但是那你通过储能，我就可以把我们的磁源的这个生产能力错峰使用，
3: 是
4: 那它带来的最重要还是把我们的成本一下打下来。
3: 对对，就是风电谷电拉平了。
4: 对，
2: 我本科就是学电力的，像当年我们
3: 哎，说到你的老本行，
2: 对，我是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
3: 是是
2: 大名叫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像当年我们去工厂实习啊参观啊，
3: 是
2: 就是火电厂，
3: 那是
4: 对，是是。
2: 所以你看时间过去十几二十年，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聊绿电。为什么这样一个新型的绿色电网是北京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核心竞争力呢？
4: 我们上半年北京的电力投资呢达到了26.9%，
3: 这个比例可不低了，
4: 因为
3: 我们基数大呀，还能增长这这么高的。
4: 但是您别忘了，我们刚刚也是6月份第一个磁源工厂，对吧？我们后面第二座也已经开起来了，所以后面实际上我们对于电力的这个消耗会越来越大。
2: 是，
4: 那你电力的基础，你电力的底座不做好，我建再高级的磁源工厂，我没有能源呀，
2: 跟不上，
4: 我跟不上呀，所以这就是我们北京要打造我们人工智能的第一层最关键的点。从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人才、大模型的这个研发已经在全国领先了，那怎么能够进一步去领先？
3: 是，
4: 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基础的保障。
2: 其实透过这个数据，你看啊，北京市的电力供应投资增长20%的，这应该就是政府的投资，
4: 对，
2: 政府的规划，它也在持续的优化电网的一个布局。
3: 是的，投资增长呢显然是这个好理解，叫加大。优化呢是很关键的，就是说咱不是大力出奇迹，咱是要有精细化发展，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作为首都啊，其实发展起来千头万绪。咱就以电力为基础的能源供应来说，它得实现几个保障。第一，中央政府及各机关的保障。第二，这个市民的民生保障。第三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热门的代表就是磁源，也是电老虎啊，
4: 都
3: 这么说，吃电的能力是很强的啊。然后最后一个保障是什么呢？还有环境的保障。你不能说为了上面三个保障就环境问题不管不顾了，那不行。我们政府也做了庄严的关于这个绿色发展的环境保护的承诺。咱们中国办事情啊有一个特点，但凡是郑重承诺过的，就是一定会做到的。
4: 所以我们算力的发展和我们蓝天越来越蓝，
3: 是
4: 它一定要是结合起来的，
3: 不矛盾，这就是中国道路嘛。
2: 磁源、算力到绿电，我们现在已经探索出来了一条
3: 没错
2: 人工智能发展的道路，而这也是保障北京这座城市朝着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人工智能第一城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啊。

0: 欢迎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那财经圈啊，有句口诀：高薪看技术含量，给15%的税率；小微看规模体量，给5%的实际税负。两套体系同属税率减免，是只能二选一，还是两者呢都可以适用？今天我们请到了税务师王鑫，理清两类资质认定标准、优惠适用的规则，教大家择优享受红利。王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先给我们整体梳理一下，高薪和小微它到底是两套什么样的体系，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咱们首先要明确一点，高薪小微企业这个概念呢，并不是在税法上存在的，只是呢，企业呢同时拥有了两类资质的俗称，两套认定体系呢完全独立，监管部门、评判标准以及那个优惠规则呢，它是互相不捆绑的。
0: 那也就是说，二者它认定的部门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没错，高新技术企业呢是由省级的科技、财政、税务三个部门联合认定，有效期是3年，那么期满之后呢需要进行重新的认定。核心优势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前5个年度呢发生的这种未弥补亏损可以最长延长到10年，那么呢它的高额的一些研发的费用呢可以进行加计扣除。小型微利企业呢不需要提前认定，企业呢需要自行判断然后申报呢既享受一些优惠。核心门槛是335的指标，从事的是国家这种非限制的禁止的这种行业，应纳税所得额300万以内的呢实际税负呢最后呢仅有5%。政策呢将会持续到咱们的2027年12月31号。
0: 那这里其实就出现了大家特别容易踩的雷区了吧？
1: 最容易踩坑的雷区呢其实是两个税率优惠呢是不能够叠加的，只能够二选一。
0: 那可能光讲政

0: 政策条文呢比较抽象，我们先来通过短片看一个企业踩坑的案例，直观感受一下违规申报带来的损失。
1: 北京一家经营3年的自动化科技公司早就拿下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公司仅有60多名员工，2100万资产，当年盈利260万，各项指标刚好踩中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双重资质在手，本可以择优享受税收红利，可财务误以为高薪15%税率和小微减免能叠加使用，汇算申报时两项优惠一并申报，刻意压低税负。金税系统通过数据比对，一眼识别出税率填报逻辑矛盾，随即向企业推送风险核查通知。企业不仅要更正全部申报，补缴21000元差额税款，还要缴纳相应滞纳金，同时被列入税务重点监控名单。来年高企复审与研发费用核查都会加大抽查力度。
0: 短片里的这家公司呢，它其实同时具备高薪还有小微的双重资质，其实是可以享受很多的优惠的。但是可能就是由于财务它申报的疏忽，或者它混淆了这个概念，导致了产生了滞纳金。在这里您也给我们拆解一下它的这个问题所在吧。
2: 其实它的核心错误呢只有一点，但也是全国高新小微企业最容易发生的一个误区，就是混淆税率优惠适用规则。第一呢，政策硬性规定高薪15%的优惠税率呢，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二者呢是互斥的，不能叠加。这家企业呢利润是260万，低于300万的门槛，那么小微的实际税负呢是5%，比高薪的15%呢要划算一些。正确操作呢是只有申报小微的优惠。
0: 除了补税还有滞纳金，短片里提到了企业被纳入了重点监控的名录，那这类申报失误还有哪些连锁的风险呢？
2: 分3层风险。第一层呢是这个直接的资金损失，滞纳金呢是要按照日5%进行累加的，所以你的利润体量的越大，你的差额税款以及你的滞纳金呢会计算的越来越高。
0: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直接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是不是？
2: 是的，您说的没错。第二个呢是这个长期的监管风险，高新技术企业呢每年要填报这个火炬年报，3年呢一次复审，如果是被预警过的企业呢，它会被优先的抽查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收入、研发费用的归集。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资料的核查压力也比较大，税务机关呢会要求企业呢完整提供研发的辅助账、人员的工时啊，包括还有这个设备的折旧凭证，资料不全呢还会被调增减计的扣除金额，所以说需要进一步的补税，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系统梳理一下两套资质的认定条件啊，同时呢也请您给观众一套简单的自查方法吧。
2: 我先分开呢讲两套一个准入门槛。第一类是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8大法定条件，第一个呢是成立满1年，第二个是持有的核心的资产产权，第三呢是主营属于是国家8大的高新领域，第四呢是科技人员占比大于等于10%，第五呢研发费用呢分档占营收的3%到5%，第六呢高新产品的收入呢占总收入的60%以上，第七呢它综合的评分呢达到相应要求，第八呢是它的并没有一些重大的安全或者环保违法的这种事情发生，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是3年一复审，每年呢要填报这个火炬年报。
0: 那所以说这个高薪的认定资质其实它有很多硬性的数字要求。
2: 没错，它的标准呢是非常清晰的。第二类呢是这个小型微利企业的335的这个标准，它是属于非限定的行业，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小于等于300万，从业人员呢小于等于300人，资产总额呢小于等于5000万，每年呢汇算呢进行自动的判定，没有需要你人为的进行一个提前的认定。
0: 那这个资质标准咱们说完了，税率优惠应该怎么选呢？
2: 核心的优惠呢，区分重点其实就是2选1。利润呢，如果你小于等于300万呢，你可以选择小微企业的这个5%；如果你的利润大于300万呢，不满足小微条件呢，只能适用高新技术的15%。但有一大块优惠呢，是不受2选1的限制的，可以叠加的享受。比如你的研发费用的100%加计扣除，你的500万设备器具呢一次性扣除，六税两费的减半征收，以及你这10年亏损的结转、技术转让所得税的减免等等。
0: 那咱们解决了这个最核心的税率选择问题，那在实务中还有哪些优惠是容易操作出错的呢？
2: 所以呢，我呢给大家两套日常的自查小技巧。第一个呢，是你建立一个双资质的台账，分开登记高薪的复审时间、火炬年报的填报节点，每季度呢测算从业人数、资产总额，预估你的利润，提前预判是否会触发小微300万利润的这个临界点，通过呢合理的费用列支呢控制你的利润规模。
0: 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的进行测算，避免这个年末踩线。
2: 对对，是的，您说的没错，完全是这个思路。第二呢，是这个单独设立研发支出辅助账，区分人员、人工、材料、设备折旧、委托研发费用、留存合同、付款凭证、工时记录，避免你的研发加计呢被税务机关进行调减。
0: 我这里啊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很多企业它可能会大量的购进这个研发设备，那500万一次性抵扣和研发加计扣除能不能同步使用啊？
2: 是这样的，完全可以去进行一个双重的享受，这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最实用的组合优惠。企业呢新购进的这些研发的设备，单价如果不超过500万，是可以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扣除的，减少了当期的利润。同时，这笔设备的折旧金额呢，还能计入研发费用，享受100%加计扣除。所以说，它是双重抵扣的这种优惠呢，是大幅的降低了企业所得税。但需要注意的是，你需要区分用途。如果你设备同时用于生产和研发，一定要做好工时、使用记录的这种划分，不能够全额计入研发费用。否则呢，会被税务机关进行调整。
0: 那结合今天的政策还有案例呢，请您也给持有高薪资质的中小企业整理一份可直接落地的行动清单吧。
2: 好的，我也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呢，是每季度测算你的小微335这个指标，以及年末预判你的利润总额，提前规划成本支出，择优选择最优的所得税优惠。那么第二点呢，是你规范建立研发支出辅助账，委托研发呢要留存的备案合同，所有研发凭证呢需要归档留存10年以上进行一些备查。第三点呢，是按时完成高新技术企业火炬统计年报，那么提前3到6个月筹备3年1次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第四点呢，是分层匹配你的增值税的优惠，小规模用好月度的这个免税政策。制造业呢，一般纳税人呢申请这个进项加计抵减。第五，新购置的研发设备主动适用500万以下一次性扣除，搭配研发加计扣除呢，可以放大你的节税效果。有条件的企业呢，还可以去申报咱们北京本地的高新的财政奖励、研发补助等等。
0: 那非常感谢王鑫老师的干货分享。那其实用好税收优惠的前提呢，是合规的申报，精准匹配政策，才能稳稳地享受红利。感谢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们下期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

0: 黄子弘凡、温儿、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才
0: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一会儿咱就多听多记录，做好记录，你实在想发言了起来说话也注意态度，别在这个场合把人得罪了。
1: 杞人忧天呢，我什么时候说话得罪过人？我态度什么不好？
2: 小贝啊，
0: 哎，陈总，哎，耽误您两分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成都分公司的业务骨干刘峰，这位是总部的陈总。
1: 陈总你好。
2: 早就听说新川峰有你这么一号人才。
1: 确实如此。
2: 口气要不小啊，走吧。
0: 我想给你一脚。
1: 又得罪了。
3: 这个荣成铁路雅宁至西支段二号铁路特大桥是由我国的建桥者自行设计施工建造，鉴于此工程的地势复杂、气候特殊，还有就是施工的复杂性等，需要综合考虑和评估的因素很多，而保险招标呢，它又是一项涉及面广、环节多、专业性高、操作性强的工作，所以本项目方决定面向保险经纪公司来招标。
4: 下面是提问环节。
5: 投保单位对于承保公司的分保额度和再保公司有什么条件要求吗？
4: 我们肯定是倾向于多家保险公司合作承保，至于分保额度，根据保险公司的自身体量决定，对于再保公司没有要求。
0: 啊，我就刚才这个问题进行提问，请问保险公司的资质和规模有明确的要求吗？
4: 由于本次工程建设难度已经完全超过绝大多数普通工程的难度，整个项目分阶段施工，因此对于保险公司资质我们还是有着明确的筛选标准的，这个在招标文件上有详细说明。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对于保险经纪公司的资质和规模我们也有明确的筛选和要求吗？
4: 我们当然是本着开源的态度面对各个公司，但资质、规模及既往业绩也确实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6: 你好，我想发言。大家好，我是方毅保险经纪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刘峰。我认为我们不要拘泥于对一家经纪公司的经验和规模来进行评判。

0: 哎，我让你发你朋友电话给我，你发给我呀，你也不发，我都下来了。
1: 我不给你了吗？
0: 啊，你发我哪儿了？我没收到啊。
1: 回头。
0: 你这什么情况？你这探路探哪条路啊？
2: 哎，小走路错船就不好了。
3: 拿刀，你给我等会儿。
0: 特意跑来的，开车挺远的呢。嗯，
3: 不，这里蘸水真的特别好吃，相信我吧。
2: 哎，好了好了，拿上去吃啊，这多冷啊，一会儿再感冒的。行吧，我走了，这回真探路去了。
0: 哎，就在这吃吧，这街边摊不就得在街边吃吗？吃吧。
2: 行。那行，来我来。等你吃完我再走。
0: 你弄得挺够意思呀。
2: 没办法呀，这不是见一次少一次了吗？
0: 你跟谁不是见一次少一次？哎，你说你这点心思但凡用在相亲上也不至于让人家看不上你。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有喜欢的人。
3: 什么？
0: 我咋个死？我出爪啊。
2: 高王喽。
0: 哎呦我天哪，你这弄得跟哆啦 A 梦似的。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2: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0: 让我尝尝了啊。
2: 三个羊子吗？嗯。
0: 要得
2: 要得。

0: 你吃不吃？
1: 我不吃了。那吃嘛，没事。
0: 有点不好意思。
2: 谁啊？哎，陈总，您怎么来了？
3: 没什么事儿，睡不着找你聊聊天，方便吗？
2: 啊，方便方便，您进来吧。哎，您随便坐啊。
3: 小刘啊，哎，你是不是对张培有意思呀？
2: 您怎么突然这么问呢？您不会是张佩北京的前男友吧？
3: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就看你好像很关注他。
2: 是，我是喜欢他。
3: 你挺直接嘛。不错，那我也直话直说啊，想不想去北京和张佩一起？
2: 想。
3: 我挺看好你的，要不要来我这边做谈谈姐？我相信更能展现你的价值。
2: 您这挺突然的，
3: 小刘啊，如果你来我这里啊，到时候你就不再是张佩的下属了，你们就站在同一高度，这种势均力敌的感觉对你们关系有利。当然，也不用急着回答我，慢慢考虑。咱们先把这个项目做好，啊，到时候就是你履历上重要一笔，我们先一起加油。
2: 好。

0: 喂，你好。
1: 丹丹啊，你看到那个视频了吗？
0: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1: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放上去的，我是打电话过来问你需不需要帮助的。
0: 你要说什么就直说吧，这么说话挺瘆人的。
1: 我跟他爸爸商量了，我们可以帮你澄清，随便你编什么解释，什么

0: 我们认错人啦，发神经病啦，都可以的。
1: 您帮我，
0: 帮你保住饭碗啊。
1: 您这么折腾不就是为了孩子吗？是吧？
0: 哎呦，我们也不提太高的要求呀，我们只想孩子每年能在上海住一段时间。你看啊，半点损失都没有，带孩子还能轻松一点，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澄清，等孩子大一点，我会带他去看你们的。我一直是这个态度。哎呀，你吓我！你能不能敲敲门？
2: 中标了。
1: 什么？这只是让咱参加投标，这又不是进入中标了，你真是。
2: 他既然改为邀请投标，就证明了参加投标的公司并不多，几率是不是大了？
1: 那也有三四家呢。
2: 那也值得庆祝庆祝啊！
1: 哎呀，这个方案还真得研究研究，琢磨琢磨。
2: 我不管多难，为了我们的未来，我必须全力以赴，我拼了。
1: 你这老绑架我呢，怎么？
2: 怎么还绑架你？你这，咱俩这不是一伙的吗？
1: 行，一会儿努力努力，来吧，整起来吧。
2: 不得吃着火锅吗？
1: 咱先动起来行吗？
2: 动起来。
1: 你以后进门敲个门，你真把布马拿自己当外人。老伟，
3: 你好，我们是元宇宙艺术品拍卖机构的工作人员。为了拓展元宇宙艺术品的大众认知度啊，我们特地给您送了一幅由知名画家所画的画作给您。
4: 我们屋头就有个知名画家，我还拿画幅画送给你嘛。
3: 阿姨啊，你可能不太懂元宇宙艺术品，它是一种虚拟的艺术品，在网络世界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4: 这理我都不稀奇，你那个虚拟的我更不稀奇了哈，我不需要。
3: 艺术品呢，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它的价值是真实的呀。我们可以帮您在网上直接拍卖的，而且拍卖所得呢，会直接打到您的账户中，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5: 老公。
4: 骗子说是整虚拟艺术品的，
5: 我听一会儿嘛。
3: 哎，你们可能不了解虚拟艺术品，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我们绝对不是骗子，你要相信我们。再说了，这些都是免费送您的，您不需要花一分钱的，这怎么可能是骗子呢？对吧？哦，
5: 那你把你的这个东西发过来，我看一下是啥子艺术品嘛。
3: 好啊好啊，那我加一下您微信，您方便吗？您通过一下。
4: 哎，加 QQ， 我那微信里头全部都是钱。
3: 哦，好好好，那您发我 QQ 号好吗？
4: 好，来吗？
5: 哟，链接过来了。
4: 哎呀，不要点，你点了我手机里头的钱全部都不得了。
5: 哦，是的，你看他发图片。
4: 来来来来来来。
5: 哦，那么多，我选一个，
4: 选吗？
5: 这个
4: 好。
3: 叔叔阿姨，你们真有眼光啊！刚才的藏品刚挂上网，就被人以200元拍走了。哎，你们刚才说家里有知名画家，我还不信呢。我这么一看你们的眼光，我是不得不服啊。
5: 没的，我也就是平时喜欢摄影。
3: 哎呦，因为我要是自己想投资的话，我还得请你们帮我把关呢。专业人士眼光就是不一样。
4: 不是，你跟我们说一下，你这个资是咋个投的呢？
3: 哎呀，阿姨呀，像你们这样的艺术家呀，肯定能赚大钱。到时候你给儿女买个车呀，买个房啊，是吧？这都是小事儿。
4: 那你教我们一下，你这个投资咋个整嘛？
3: 哎呀，好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啊。
4: 谢谢了。
3: 哎，不客气，不客气，阿姨。
6: 妈，别担心，没事儿的。我刚到巨人队，他们就出去了。我现在就跟过去啊，没事儿。
7: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6: 我去找我老公。
7: 那他在哪儿呢？
6: 他，哎呀，他去北郊山火救援了。我现在听说那边烧得挺严重的，我得过去找他。
7: 啊，他是这个救援队的吗？
6: 对对对对对，
7: 那边严重啊！
6: 我们约好了下班一起回去给女儿过生日的，结果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7: 你先别着急，我陪你一起去，我有朋友也在这个救援队啊。
6: 你呀，
7: 没事没事，你别慌啊，没事的，放心放心。
6: 哎
7: 哎，来来来，走走走啊，你别急啊。
8: 别忙了， 你们不要往里头冲，很危险的啊！不要往里头冲，随时都会消失的。你们安静的在外面等待就可以了，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来，让开，让开。心情，你进去现在没用，风向在变，随时都会有危险。
9: 很危险。

0: 喂。
1: 喂，丹尼斯，我们暂时不合作了。
0: 好的，明白。
2: Dennis， 上次聊的订单不用了，已经找了别的人选了，不好意思啊。

0: 这是我大孙子，大家快去我主爷看看，救救我们失独老人吧。
1: 我是你控诉我的儿媳妇，也就是网上说的那个丹尼斯。在我的儿子去世以后，他将我的孙子占为己有，不但不分给一分钱财产，还
2: 我就说按照定位来肯定没问题，来来来，
3: 哎呦，这是哪儿啊，好热闹啊。
2: 你就跟着我吃跟着我喝就完了。来过来，
3: 这什么呀，
2: 给你尝一个好吃的，给，刚才就买好等着你。
3: 这干净不干净啊，
2: 我吃这长大的，你看我多茁壮啊，赶紧吃尝尝。
3: 尝尝，
2: 这主要是去火。
3: 嗯，
2: 好吃吗？
3: 甜啊，
2: 红糖的。一会儿咱去的这家也是当地人才知道，外地人都不知道。
3: 哦，
2: 可好吃可好吃了，走带你去。
3: 嗯嗯，我刚才一路走过来呀、啊，这路边啊，好多人打麻将呀、啊，喝茶呀、啊，这车来车往的，尾气多严重啊！
2: 成都人多会享受啊，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
3: 这是个苍蝇馆吧？
2: 这店在这20年了，这老板是个西昌人，20年前因为爱情留在成都了。
3: 哼哼，歌里也这么唱的。
2: 你尝尝这个，这个你肯定没吃过。
3: 嗯，这什么呀？
2: 兔子耳朵。
3: 啊？你们连小兔子的耳朵都吃啊？
2: 你这说的怪吓人的，这是个普通的兔子。
3: 嗯，
2: 那你吃点别的，吃点这肚。
3: 嗯，
2: 这家就是好吃，很好吃的。
3: 嗯嗯。
2: 你怎么想起来来成都啊？
3: 还不是因为我老公。哎，算了，我不说了。
2: 没给咱倒洗脚水是不是？
3: 什么洗脚水啊？我一般都是泡澡，专门洗脚挺奇怪的。哎呀，是因为我老公他们公司现在经营方面出了问题了，需要资金周转去填一个大窟窿。
2: 多大窟窿啊？
3: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特别着急。
2: 哎，我问你，你之前买的那些保险都还在吧？
3: 嗯，那都是买的玩的，有什么用呀？
2: 保险是可以贷款的，你知道吗？
3: 贷款？
2: 好多人都靠保险贷款东山再起，做买卖的人都这么干。
3: 真的、啊、
2: 真的，之前你那些保险不从我这儿过的吗？我大概其都知道、嗯、但你后来再买没买我就不知道了，我回去整理一下，你回去也整理一下，咱俩对一下，我看看能贷多少出。
3: 哎，好的呀，亲爱的，你帮我好好整理整理，
2: 没问题，
3: 看看到底能贷多少钱，嗯，然后我好打算一下。
2: 包在我身上，赶紧吃，多吃点。
3: 那行吧，那上次那件事儿我就不生气了。
2: 哎，你可别生我气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多不容易啊，以后别投诉我了啊。赶紧吃点，东山再起了千万请我吃好了。
3: 那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2: 我把手上的事儿弄完，我争取早点回去。
3: 嗯，那太好了，荣归故里。哎，不对，这儿才是你的故里。
2: 就是，这是我故里。
3: 嗯，
2: 你在我故里有什么事儿，一定要打电话给我。
3: 那个兔子耳朵呢？我来一个。
2: 你真假的？你变勇敢了？
3: 拼了！
2: 来，我优姐尝尝我们的兔耳。
4: 醒了，怎么样感觉？
5: 刘文山啊。
4: 啊，对。
5: 右手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损伤，左侧胫骨骨折，明天再检查看一下膝盖的情况，有可能需要手术。家属千万要注意护理，万一感染了会很麻烦的。
4: 好，谢谢，谢谢医生。疼吗？
5: 你先回去歇着吧。
4: 我在这陪你啊，你看你都
5: 受这么久了，回去歇着吧。
4: 没事儿，
6: 放心吧，这儿有我们就行了。
5: 有我们呢，
6: 一个女孩子家的在这儿守这么久怪辛苦的，回去休息吧。
5: 回去歇着吧。啊，去吧。
4: 行行，那我回去拿点东西再来啊，麻烦你们了啊。
6: 好，
4: 谢谢了。
7: 奶奶，
8: 侄子，
7: 你吃个梨。
8: 哎呀，我忙得，你吃嘛。 哎，这有点甜呢，你吃过？
2: 哎呀，你吃你吃，
8: 我给你搞一个啊，小块块的。
2: 好好。
8: 好不好吃？
2: 好吃，有点甜。
8: 妈妈，
2: 嗯，过段时间我要回北京了。
9: 哦，
2: 回去就不回来了？
8: 不一定，嗯，反正是先回去再说，和以前一样。
2: 有点突然哈。
8: 我本来就是回来做支持的嘛。
2: 好嘛，嗯，等你时间定了跟我说哈，我到那个，我去给你抬一床新的棉睡，打包些你喜欢吃的东西带到。
8: 好，到时候我提前跟两个说。
2: 哎，今天这个糖醋鱼是照你的口味做的，不辣，你还是吃点嘛。明天喜欢吃啥子跟我说哈，我喊老汉儿早上去菜市场给你买。
8: 你们不要忙了，有时间多睡一会儿，多休息一下嘛。
2: 一个人在外头，记得好生吃饭，好生睡觉。身边要是有合适的，就抓住机会发展。个人心头要有个数。
8: 咋的？我晓得。

0: 等会儿回来了。
1: 哎，
0: 赶快洗手吃饭了哈。
1: 哦，对，东西给你买到了啊。
0: 哦。
1: 哎，这火忘关了。
0: 啊？哎呀，哎呀，我最近这个记性有点差。
1: 是。
0: 老汉，佩佩刚才跟我说他要回北京了。
1: 哎。
0: 他那个北京房子的贷款，我们可以帮他办好多钱，一会儿要认真的算一下。
1: 哦。
0: 啊，
1: 好。
0: 记得提醒我，不要搞忘了啊。
1: 哦，我晓得。
0: 好好好，来吃饭吃饭。
1: 好好好。
0: 老板，老板，喂，飘哥。
1: 好的。

0: 当年他单身妈妈宣言是小号自导自演的，
1: 这人设立的。孩子也是工具人，他根本就不爱孩子。这种博眼球的网红翻车是迟早的事儿。哎呀，小孩有这样的妈也是可怜的，还不如把孩子还给爷爷奶奶呢。
2: 当时我就说了，什么断奶宣言，明明是因为胡乱进补，一点都不专业。装什么独立女性，全是假的。
1: 哎，干啥呢？
3: 不是，不好意思，愣神了。
1: 这架没了，咋魂也丢了呢？
3: 没有，看电脑看的。
1: 啊，哎，我听说救援队有人出事了。刘文山呢？还好吧？
3: 不知道。
1: 你咋会不知道呢？
4: 哟，大家都在呢。

0: 你想申请啊？
1: 我想看看。
0: 两年时间哦，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哦。
1: 应该
0: 啊。
2: 好，拜拜，陆姐。
0: 好，
1: 拜拜。
3: 我倒要看看他要怎么洗白，这就坐不住了。主播不会要哭吧？
1: 开始吧。美颜掉了。
4: 哇塞，这大姐在搞什么？
1: 是的，其实我是短头发。那短发比较干练，比较清爽。我洗头发只需要3分钟每天。而且我主要头发很细软，如果留长发的话，不太好看。所以我直播的时候都会戴假发。
5: 皮肤好像也变差了。
1: 对呀、我皮肤也变差了。怀孕了以后呢，就长了很多斑，还有痘。皮肤也变得粗糙了，甚至于我这个鼻子都变大了。
6: 但是还好，我就画一点鼻侧影，这也就是现在吧。原来的话肯定不行，因为原来的话我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就直播的时候，我会一直看弹幕，弹幕说真好看，太美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的。
1: 遇到喜欢的男人呢，也是就想结婚生孩子，会特地找一个好的时机。隆重的去公开自己的恋情，就连那个求婚仪式也是想为了赚一波流量。
7: 那么今天呢，我狗丹丹要给我的男朋友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
1: 好像我的人生节点可以很自然地转换成别人的关注。
6: 网红呢，当时网上说我买轻生子，我没有否认，
1: 因为我想做一个潇洒的独立女性。在网上信誓旦旦的一句话，在生活里就要付出千军万马的力气。我做得很糟糕。
8: 苏邦丽啊，你非要跟我是这样的结局是吧？你是对我不满意是吗？是我不好吗？
9: 就是他呢，害死我儿子，还霸占我孙子，我们看孩子来了怎么了？我不能看吗？
8: 孩子是我狗丹丹一个人的，我之所以扛着所有压力把孩子生下来，是因为孩子没有错，我也没有错。
1: 生孩子养孩子，我把他想象得太简单了。我犯过很多个错误，就连孩子有的时候哭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更别提什么兼顾工作了。稍等一下。
10: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苦笑过不说破，只能都留在
6: 自己的悲
8: 伤。我就说没有办法兼顾工作吧。刚才其实都是跟大家闲聊啊，
1: 今天呢其实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诚恳的道歉，为我曾经的自以为是的不坦诚道歉，对不起。过去发生在我身上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也不想去讲，我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对我自己孩子的爱。独立女性的标签我也不再需要了。接下来呢，我就想做一名坚强的妈妈，一个自洽的女人，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反正也是最后一期了，
8: 我给大家来点特别的差评分享，大分享，
1: 让大家去避雷，因为最近很

0: 我的东西，但其实都超级不好用。比如说这个，快气死我了，这个绿光粉底液啊，
1: 超级难用。就是他之前也找我去给他做推广，但是我是不可能接这个广告的，他就是一个推不开的状态，大家看到吗？他们的打粉呢，太严重了。但是他就说他自己的性价比很高，其实他就是为了免疫一些，但是很不好用。
2: 老板，你别关呀，别退出呀！哎呀，我也想看看，免得我花冤枉钱。
3: 你也想看？哎，那你坐这儿，咱俩一块儿看。
2: 谢谢老板。嗯。
3: 你们喜欢看这种吗？
2: 喜欢。
4: 吓人了，这
5: 里边，我别推着你。
6: 此网破玉石俱焚吗？整个互联网就没有你在乎的人吗？他不说好了不东山再起吗？这东山都给你炸了，品牌方全跑，你说怎么办？
4: 这太凶了，你看我宝宝都快被你吓哭了，真是。过来来看看我孩子，像我不？可爱吗？
6: 我这样子看起来像喜欢小孩的人吗？
4: 我看你还行，坐坐坐坐。暴躁，
6: 暴躁，我能不暴躁吗？嗯。下来怎么办？
4: 接下来打算账号不做了。
6: 不做了，奶粉钱呢？
4: 哎呀，那没想的嘛，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怎么今天来？跟我要违约金的呀，你是不是也跟我有什么隐形的条款啊什么的，别吓唬我。
6: 当然你也对我负责。
4: 真假的？
6: 当然了。
4: 不行，我现在受不了这个。
6: 受不了，受不了也得受。
4: 什么？什么聪明伶俐？可以，有点薄啊。
6: 还薄？那不要了。
4: 哎，不行，
6: 还有还
4: 现在多
6: 还了，
4: 一点儿一点儿都得拿，这个真的可以可以可以。
6: 本姑娘饿了，你得给我做饭去，看你怎么养人。
4: 行，我现在做饭特别好吃，真的。
6: 我怎么不相信呢？
4: 真的，我变哎，你怎么，你就这么贱的？你给我换鞋去。
6: 你怎么那么事儿呢？
4: 我这地毯昂贵的，你快点，擦。有点薄啊，你这个真的。
7: 嗨，小朋友。
8: 哎，就掉。
7: 同气。
9: 酒桶。
10: 配口，
7: 哎，等哈等哈，双配口，哥们儿糊了，
11: 刷点法子，
7: 哎来了，啊，你看这个叫什么？
11: 双配口，
7: 哎呦行啊，成都人，哎阿姨，来来来，你先帮我打着啊，然后那个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啊，玩着玩着，
8: 你咋跑着走？
7: 哎，等哈等哈，我一会儿回来跟你们血战到底啊，
8: 等哈，等你好，
10: 等你好，
7: 等哈等哈，
11: 马嫂马嫂，
8: 来
11: 就下边坐会儿去，
10: 该走。他走了，
7: 亲爱的，怎么样？你帮我查了吗？
11: 算了，你的所有的保险加起来大概能贷出来500万左右。
7: 500万？
11: 啊，
7: 真的？
11: 对，因为现金价值现在每年都在涨，而且你买的年金险和终身寿险年头都比较长了，所以能贷的比较多。
7: 那我那个还有那个医疗跟保大病的那个险呢？
11: 医疗险肯定是贷不出来，但是重疾险能贷，但贷的不多，还是储蓄险的现金价值比较高。
7: 利息挺高的吧？
11: 利息其实跟银行贷款都差不多，但手续比银行贷款简单，基本上3个工作日就能到账。
7: 哎呀，太好了，我可以帮上我老公忙了。
11: 这些所有的保险我都给你整理好了，你回家之后找个离自己家近的网点，拿着身份证去办就行。嗯，这些离你家近的我都给你用绿色的笔标注出来。哎
7: 呀，亲爱的，你好贴心啊。
11: 整个操作的流程我用手机再给你发一遍。
7: 好的好的好的。
11: 哦，对，姐，
7: 嗯，
11: 你有3个保单是你结婚前你妈妈留给你的，你还记得吧？那个保单不管你老公生意怎么样，那些都是你的，
7: 都是我自个儿的。
11: 嗯，当然你如果想拿去贷款帮助你老公的生意也可以，作为自己的小金库也可以。
7: 不管了，都什么时候了，我现在得帮我老公啊。
11: 行，我又姐有情有义，玩吧，我回去干活了啊。
7: 哎，你回北京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11: 那肯定的，
7: 我这回可真的离不开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11: 我得听指挥，我这给人打工。那你玩吧，我走了。
7: 你给我打电话啊。
11: 这都没喝，你端2杯继续打去吧。
7: 行了行了，哎，你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11: 那肯定的。
5: 这小伙子真可怜，年纪轻轻的绝食了多可惜。

0: 解散了，解散了，解散了，解散了！啊，解散了啊！解散了！哎，不对，你去山区不会是因为失恋一时冲动吧？要说冲动吧，当初确实有一点，但我后来想清楚了。 去山区就是我目前人生最想做的事儿。
1: 你疯了吧你？啊，你好不容易来成都，然后你现在一个人为情所伤就上山了？
0: 我都从东北跑成都来了，那我不想看看更远的地方吗？我这么年轻，我到那边待2年，我换一个人生体验多好啊！而且那边还有野生大熊猫呢，万一能看见。
1: 这边的熊猫基地你还没看够啊？多少个熊猫呢？不够你看。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一没什么本事，二没什么特长，我除了看熊猫，我都没有什么爱好。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那我需要被需要啊！你说是不是？越远的地方越需要我，那我肯定得到最偏远的地方发光发热去啊！而且那地方我上次不是去了吗？
1: 嗯，
0: 老神了，我跟你说，我所有的。
1: 成都的同事都水土不服，就我一点事儿没有。我是吃得好，睡得香，在我这儿你也吃得好，睡得香，
0: 这不得了吗？你看我到哪儿我是不是都一样，对吧？真的，
1: 不是为情所伤，也不是一时冲动啊。嗯，行了。
2: 那你今天的跟我睡，你就是想让我给你带孩子吧？丹丹姐，
3: 姑娘，
2: 丹丹姐啊。
3: 哎呦，我看了你上次的直播，简直太实用了。本来差一点要买一个眼霜的，车没发货，赶紧给退了。下次你分享什么的时候，咱们提前透露一下。嗯，
4: 应该没有下一次了。那个账号我不打算运营了。
3: 不运营了？
4: 没事，我到时候私下跟您聊嘛。
2: 哎，你不进去坐会儿？
4: 丹姐，
2: 我先忙了啊。
3: 啊。
4: 刚好我还有事儿想请教你。啊，还是你做的好吃。那天我自己在家炒了一下，特别难吃。
3: 好吃你就经常来呗，嗯，慢点别噎着。
4: 你刚说要有什么事儿找我？啊，我这儿不是推出了私厨预约和承办小型家宴吗？做了一段时间，口碑还不错，所以我考虑扩大规模。 把整个这个茶馆改建成餐馆，正式对外营业。不错啊，可以啊。但是也有顾虑，害怕到时候没那么多客人，所以我想继续运营自己的美食账号，提高一下宣传力度。之前我也拍过探店视频，但是效果感觉不太好，所以我就没对外发。我给你看一眼。
1: 这设备选的就有问题啊！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光线也不行啊，你就怎么拍的跟偷拍一样，偷偷摸摸的感觉。
4: 我自己，我不好意思拍，旁边好多人看我。
1: 要不你教教我怎么拍？上回我还没出师呢，你就不教了。我不行，我水平有限。
4: 你之前说我是你恩人呢，这点忙就不帮了。行，算了。
1: 爸，帮你拍呗。
4: 帮我拍？
1: 嗯。
4: 行啊。那这顿饭免费。
1: 不然呢？
4: 那我先忙去了。
1: 嗯。
4: 你慢慢吃啊。
1: 啊。

山不来救我，我便去救山。山个六啊山，我还删了得了。

0: 这啥时候发的呀？今日晴空万里，万里，万里，乌云呐、啊。哎，姐，
1: 下班了没？
0: 啊，我下班了。
1: 我在外面，和你一起回去。
0: 行行，好。
2: 刘大妈，你找我姐的？
0: 那个，你先回家吧，你别等我了，我这边又来点活。啊，没事儿啊，好了，拜拜。
3: 哎呀，安慰你一下。嗯。
0: 哎，没事儿。那不我大妈吗？
2: 哎呀，那我接着上次你说哈，我18岁的时候刚进厂就评为了厂花，我们厂头的小伙子迷我呀，迷得不得了。
0: 哎，不好意思，阿姨，那接电话。
2: 你接。
0: 哎，刘姐。
1: 吴云，竟然对着刘哥找你啊？你回家了吗？
0: 哪个刘哥呀？
1: 你想要哪个刘哥呀？不知道你联系方式的那个呗。
0: 哦，那行，那好了，姐。哎，啊，拜拜。
2: 哎，我想起来了
0: 啊，
2: 35岁，我35岁的时候，我母儿不是读初中了吗？
0: 嗯，
2: 啊，开学的第一天，我去跟她开家长会
0: 啊。
2: 哎呦，那个老师啊，他硬是不相信我是他的妈妈，非要说我是他的姐姐。
0: 哦，是吗？
4: 现在说是姐姐我都行哦。
2: 哎呀，你莫跟我的开玩笑了，没有那么年轻。
0: 哪来的姐？
4: 我太想你了。
2: 哎。你们是两姊妹啊？
4: 师弟、
0: 对，就是我姐。
2: 哦，哎，咋长得不像嘞？
0: 嗯，
4: 她像老汉，我像妈。
0: 啊、
4: 哦，
2: 哎，长得像妈像好，长得像妈漂亮，哎，长得像爸爸聪明。
4: 像娘娘才好，像娘娘才更漂亮。

0: 你知道我早晚是要回北京的吧？知道。我回来以后，从来都没有好好的看过你。
1: 那就抓紧时间好好看看吧。

0: 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没多喜欢你，我这么跟自己说。
1: 是吗？
0: 你把人看得这么穿有意思吗？
1: 没有，我什么都没说。
0: 我一直躲着你是因为怕结果不好，我躲着的话结果不好也是合理的，我这么跟自己说的。我在北京也没有使劲往前冲，也是怕竭尽全力了还没有好结果，就是这样。我是个懦弱的人，先生，你越诚实勇敢就显得我越懦弱。
1: 我知道那天在你们家楼下你自己跟自己生气那次，我就知道
0: 你那天就知道我在跟我自己生气。
1: 你那天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冒出来的那么点儿冲动，现在有了吗？我不问了。
0: 有了。现在
2: 这么晚了还在这儿？
0: 谁呀？
1: 快走快走，别管谁，先走先走，快走。
0: 这谁？这什么情况？
3: 这谁？
0: 真的是太衰了吧！我天，太耽误事了。
1: 哎，行了行了，
0: 怎么回事？干嘛？
1: 别跑了，学校不让谈恋爱。现在可以了。

0: 是就是逃避一种自己，让
1: 不好意思了，
2: 我现在想回家。
1: 回家呀？
2: 对。
3: 你别看我。
1: 回家。

0: 谁能想到这么多年之后还能牵着你的手往这儿走？还得感谢我们家没搬家，要不然你就别往别的地儿走。
1: 那也不一定，哪儿走不是走啊？
0: 到了，回来。
1: 哎呀，这条路怎么这么近？
0: 撒上胶了都，三十来岁了。
1: 男朋友也不可以。哎，我问你，你现在是不是？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走走走。
1: 哎，你抓回来！
0: 干啥子嘛？
2: 咋个心都不会哟？是不是遭骗了？啊？
0: 可能下班了吧。明天再问一下吧。
3: 你们两个在说啥子悄悄话？

0: 你们想问啥子都问啥子，我全部都告诉你们。
1: 不问。
0: 咋的？
1: 不想问。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而且你的事情我们都不管。你想咋子就咋子，只要你高兴就可以了。
0: 你现在有点克制啊，你忍得住啊？
1: 忍得住。人家说了嘛，这个人老了呢就要识时务，要是再老低点就要看儿女的脸色，表现得不好儿女就走得多远的就不回来了，妈老汉在屋头就变成了孤寡老人了。
0: 哪个说的？
1: 我觉得呢，人家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你现在要回北京了，我呢变得乖乖的，不惹你生气，要不然你烦我们回了北京多远的，我们打电话呢你也不接，你做啥子事情呢我根本就不晓得。
2: 就算我没得时间回来看你们，你们也是可以去北京的嘛。
0: 你们北京还有一套房子要去写。
3: 你那个房子地点大，哪有成都屋头住到舒服嘛？
0: 再小的房子也是可以坐下我们三个的。
3: 走嘛，你明天想吃啥子，妈给煮好。
4: 我明天早上就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
2: 你们两个套路有点深了，想搞酷我不可能，不存在。

0: 喂，娘娘。
1: 喂，丹丹，今天有空不得？你昨天给我拍的那个视频啊，我的姐妹们看了都很喜欢，都要来给你当模特儿。
0: 好啊，我晚点过去等我。拜拜拜拜。涨了这么多粉啊！
2: 娘娘可以吗？
3: 雁门乡，路不在村。小吴要被调走啊？
4: 不会是因为我们嘛？
5: 哎，你看我王子。
6: 哎呦！
5: 我找你吧。
6: 哎呦，要干。甘拜下风，甘拜下雨。哎，这段时间没见到起，咋个球技提高那么大哦？
5: 不过这样子的，我们早就不打麻将了，天天就晓得锻炼，所以球技啊突飞猛进的涨了。
7: 现在提倡是健康生活，麻将一去不复返了。
5: 对，甩了。
6: 健康生活，国家都在提倡，要做活力老人，是不是嘛？
4: 我们再也不给社区添麻烦了。
6: 为群众服务，咋个能叫添麻烦呢？不要那么说，不要那么说。
4: 哎，王主任，小吴可以不调走嘛？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他。
6: 哪个说要调走？
5: 哎呀，听那个来，
6: 不要乱说，不要乱说。小吴是要去当驻村干部，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再创乡村振兴的辉煌。那个是去锻炼，回来是要进步的。哦，
5: 王主任，怎么可能呢？小吴一个东北女娃子，好不容易到这儿来，才10亿，真要把她调起走，想不通。
4: 就是不是有人欺负她？
6: 哎，没有啊，有点乱说。哎，不过看你们那么关心小吴呢，作为私人，我还是可以给你们透露一点他的情况。这个小吴啊，他确实心情有点不好。
8: 准备好了吧？
9: 差不多。
8: 开始。等他们过去。
9: 你这关了没录？
8: 啊，这还告诉我了。来，好了。
10: 你哥是不是那个
9: 来了？
10: 好像是。
9: 这里面加了木姜子，去腥提味，味道不错。
8: 等会儿，不行，你这个状态太木了。那个脸你得微笑啊，自然一点，放松一点，好吧？再来一条啊！我跟你说话呢，再来一条，来。
9: 等会
10: 儿。别说话。
8: 什么？
10: 你再吃。
9: 你好，要拍就光明正大拍，别偷偷摸摸了。

0: 好了，
1: 那个是不是那个
2: 来了？
1: 好像是。
2: 这里面加了木姜子，去腥提味，味道不错。
0: 等会儿，等会儿，不行，你这个状态太木了。那个脸你得微笑啊，自然一点，放松一点，好吧，再来一条啊。我跟你说话呢，再来一条，来，
2: 等会儿。
1: 别说别说话，别说话。
0: 什么？
1: 嗯，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2: 你好，要拍就光明正大拍，别偷偷摸摸的。
0: 嗯，干嘛？
2: 不干嘛，来。
0: 哎，
2: 闪传给我。把蓝牙打开。
1: 你俩是一对吗？
2: 我俩、
0: 我们是工作呢，同事。
3: 不好意思，你们继续。
0: 过来了吧？
2: 嗯，过来了。
0: 谢谢啊，不是谢，行啊，
2: 谢谢。
0: 干什么？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啊，我得说你两句。人家拍你，你要不就礼貌拒绝，要不就微笑面对。你现在这态度不好啊。
2: 知道了。
0: 照片给我来，我看一眼。
2: 干嘛？我还没看呢。
0: 就在你手机里，你什么时候都能看。你给我看一眼来。
2: 你是不是要把它删了？
0: 给我看。非常好。你看你这个笑的多自然多开心，你这介绍菜的时候你就要这么笑，知道吧？
2: 嗯，
0: 按这个笑啊。
2: 嗯，
0: 来一条，你把我那个照片删了，我太丑了。行吗？
2: 行，来
0: 笑一点我看看。哎，非常好，很阳光，来准备好啊。
4: 可可
5: 坑了！再这样我就坐绝育了。
4: 看不出来这么残忍啊 ！pass 了 pass 了。
5: 有误会。哎，你好。
6: 哎，你好，请问是董佳欣吗？我们是第七届蜂巢剧本大赛组委会的。
5: 嗯，您等一下啊。
4: 谁？
5: 您好，您好。
6: 啊，恭喜您的作品《双生》荣获二等奖。请您于三日内在网站签名确认。
5: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6: 再见。
4: 咋了？
5: 我得奖了。
4: 我就知道你可以。
5: 我就知道我可以。
4: 我是不是说你可以？
5: 我可以，我可以。
0: 哎呦，那个我妈打个电话。
4: 是是是。
0: 哎呀妈呀！喂，妈。
7: 哎
0: 呀，你叫我妈接电话
7: 啊。你跟我说嘛，
0: 我要是有事跟她说，你让她接电话。
7: 她现在不方便。
5: 怎么回事吧？
7: 我陪着她，你放心好了。
5: 我咋放心啊？今天不是说好要出院吗？
7: 就是心塞晕倒了噻。
5: 我现在过去。
4: 我跟你，怎么了？哎，你慢点，你慢点，怎么了？
5: 哎。
4: 哎呦，投标文件安全送达了啊，记得跟你说一声。
0: 哎呦，太好了，那咱们就等通知就行了呗。
4: 那不行，万一中标了，我还得出方案挂网，我得查资料去。
0: 行，挺积极。哎，

0: 用大惊小怪的，没事儿。但你这慌里慌张的，住两天就回家了，
1: 咋回事？咋又晕倒了？
2: 大夫说，
0: 是我起猛了，大脑供血不足。
1: 那你说是心衰，吓死我了。
0: 你听他呢，没事儿啊。这两天你在屋子里做啥呀？
1: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说嘛。
1: 我得奖了。
0: 恭喜您的作品《双生》在第七届蜂巢剧本大赛中荣获二等奖。西西，你太棒了。
3: 我看一下噻。
4: 幺二哦，我就是想我嘞。
0: 哎呦，跟你有啥子关系哦？我问你，俄国有个剧作家叫契沙兹夫。
3: 契科夫，你未必难得到我。
0: 叫契诃夫。
3: 你们是契前夫噻。
0: 哎，别说了，
1: 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啊，我也以为契科夫。
0: 哎呦，好了，我这也没什么事了。你忙了一天了，你有事你回去吧。
3: 我没得事，我不累啊。哎呀，
0: 有西西在这儿陪我啊。
5: 我也留下帮个忙。
0: 哎呦，就这两分钟都不能分开。
1: 赶紧回去吧，我照顾我妈就行。
0: 西西，送一下你爸。
3: 好吧，那么我明天一早过来，早餐我带过来，要吃啥子给我发消息哈。
0: 谢谢。
5: 叔慢走啊。
3: 好，辛苦你了哈。
0: 来，小野，来坐在这边。
3: 幺儿，你怪不怪老汉儿？
1: 怪你啥子？
3: 我一直在外面这么多年，直到你妈妈生病我才回来。
1: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这不也回来了吗？而且你照顾我妈也辛苦了。没什么事，我先上去了。你路上慢点。
3: 好嘛。
0: 西西剧本获了奖，以后怕是没有时间给你写剧本啥了。
5: 阿姨，你想多了。我跟西西在一起，又不是为了他给我写剧本啥。
0: 你是个聪明孩子，知道阿姨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5: 我知道，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真的挺好的，总想着未来过不好现在。
0: 我的女儿我了解，她呀憋着口气，总想证明她自己，让他过安稳的日子，他不会甘心的。这孩子像我，从小就看着特别乖，可是特别倔，你越不让他干的事情啊，他越要做。
5: 我就是喜欢西西这么特别，他很有想法，不像我。
0: 你也很有主见啊，只是你们两个人是在两块滑板上飞奔。
5: 阿姨啊，我真的很爱他，
0: 所以阿姨希望你能够多理解他，包容他，在他的事业上支持他，今后

0: 们不要因为西西的选择而吵架，不要让她难过，好吗？
1: 阿姨知道这么做是有点自私的，但我也是无多了。
2: 阿姨，我答应你。其实我跟西西在一起，我觉得只要她开心了，我就真的很开心了。
0: 阿姨特别感谢你，在西西最难的这段时间里，给了她那么多快乐的时光。阿姨，谢谢你。
2: 等你好起来了，你、我、西西，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玩滑板。别哭了，阿姨。
0: 还是高兴。高兴。
3: 丹丹，你看怎么样？我把吃酒席的衣服都穿起来了。
4: 不用，我们先拍点平时的状态，然后再唰一下子焕然一新。
5: 那有什么好稀罕的呀？现在网上那个化妆拍视频啊，都拍烂了。
6: 这就是哈，不晓得哪个说的，我们这些大妈些只晓得乌纱巾、摆舞就行了嘛。
4: 好嘛好嘛，那我们拍点不一样的，上彩衣。
7: 可以，下一点。
8: 我退休之前是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报站名，欢迎大家乘坐45路公交车，本次车的终点站是火车南站 ，We are White 61，人民 Nafter Bridge， 谢谢。
3: 太棒了！不，我是一名在电子厂干了一辈子的工人，所有的螺丝我都认得到，七字头、四方头、菠萝头、皇冠头，还有扁圆头、平圆头、六个戒指头。
5: 你这就不算才艺了。
3: 你来。
5: 我说你们这个不叫才艺，你知道吧？这工作了几十年了，背都背下来了。看我的！
3: 你来。
5: 干什么呢？我呢，退休之前是中学教数学的老师，那个背圆周率，听着啊。
4: 3.14159265358979323。
9: 放门口就行啊，谢谢。
4: 43398392599375105829742079741059230781640628602288682888。
5: 你还背的好久嘛？
10: 我跟你说，这样背我能背1000多个数字呢。哎呀，
5: 我来。我来给大家表演过哈。
9: 可以，快。
5: 我跟你们说，
9: 没有光线。
5: 我退休前是医院的护士，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无痛打针。

0: 哎呀，怎么回事儿？我现在先下，先下，先下。
1: 这干嘛呢？别闪着腰了。这什么东西？网上买的壁画？不是，画，这个是画。我们帮朋友的忙。啊，你朋友是印刷机啊，这是印刷的呀。什么画？
0: 没得好多钱。
1: 五百，
0: 差不多。呵呵。行，这一个框都得十几二十块钱，这么多五百还行。你说的是一共？难道是一个吗？哎呀，你看吧，就是我就说这个事情，我们就是上当遭人家骗了吗？那天呢，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边人说，哎，我搞点艺术品投资。关于艺术品投资这个方面的事情，你是晓得的，我和爸爸还是有点眼光的哈。然后呢，我就花10块钱买了一幅画，哎呀，拿给他，马上给我们打了200块钱红包回来。哎，我一看这个事情很有前景哈，马上投了10000多块钱。然后他就说我们流配。

0: 哎呀，怎么了？哎，不好意思，我刚才把它碰掉了，这个看起来挺贵重的啊。啊，
1: 没事，这我之前也磕过的，您去帮我看一下孩子吧，该换件不湿了。
0: 啊，好。
1: 这是我原来奖励自己的一套中古首饰，但买回来觉得太隆重了，也没有什么场合能用得上，现在更配不上了。
2: 配得上。你一定配得上。

0: 喂，你怎么来了？
1: 我来。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0: 哦，就是觉得还挺好看的，也没找到其他合适的壁纸，先用着呗。
1: 说实话，是不是还喜欢我？
0: 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承认，你就会拒绝，和以前一样。
1: 你看我今天的穿搭怎么样？
0: 看不懂。
1: 看不懂就对了。以前我觉得要带上它，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场合，穿的也要非常的隆重，而且要让自己是最好的状态，才能配得上的。但现在呢，我觉得把它藏起来，还不如大大方方的把它带出来。配不配得上的不重要，喜欢就好了，不搭也无所谓。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可能我们真的不太搭了，相遇的时间也不是最好的时机。但是我喜欢你，很喜欢。那你也喜欢我，是不是就够了？

0: 其实我觉得也很大。谁规定居家服不能搭配浮夸的中古首饰？
1: 说谁浮夸呢？

0: 晚在这儿吃饭。
1: 可以。哦，行了。
2: 裴杰造，
3: 大爷。
4: 张佩，怎么才来？
3: 闯祸了是不是？
4: 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4: 就是我们中标了。
5: 什么？
6: 真的？
3: 确定啊？
4: 我
3: 确定啊，刘峰。
4: 我检查了四五回，你自己看，你自己看。
1: 肯定是我们。
7: 二百。
8: 沏茶馆就正式更名为沏小馆，以后不光只有茶点，还有我们很多的特色菜，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来品尝。然后今天把我们沏小馆链接转发到朋友圈的，一律6.6折。大家可以今天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菜单。
9: 你别急，
10: 6.6折啊！开
9: 吃啊！谢谢你，
10: 尝一尝呗。6.6折，
11: 你这样我给你
10: 尝尝。哎，杨帅哥，这就尝一下呗。
9: 里边请。
10: 6.6折了啊！发朋友圈6.6折，两个美女，你们吃啊？哎，请
12: 可以尝一
10: 下吧，继续尝一下呗，尝一下呗，6.6折，要不就继续尝一下呗，尝一下，
9: 扔
10: 里面请吧，哎，里面请，6.6折了，开业大酬宾啦，6.6折了，
0: 进去吧，
9: 走吧，
10: 里面坐吧，来来来，上菜上菜。
0: 老汉，你怎么来了？
13: 丹丹特意去齐串串请我过来，我咋个可能不来
9: 啊？哲哲，
13: 你搞快点，外头十几张桌子吃饭呢。
9: 对对对，
13: 老张，嗯，光。

0: 两位美女慢慢吃哈，慢慢吃，需要什么收一下啊。
1: 吃路饭喽，
2: 您在这儿。
0: 尝一下。

0: 这个里头是不是有天麻？
1: 好吃不？
0: 一般。
1: 那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0: 我不晓得。比我做得好。辛辛苦苦穿了20年串串，为的就是你不用进厨房，结果你个瓜娃子轻松的路不走，偏偏要走难的路。
2: 老二，我是真的喜欢做饭。
0: 天大地大，喜欢最大，你喜欢就好。好了，我先走了，你们忙吧。
1: 送您，
3: 路上慢点啊。

0: 今天我请客啊，愿意别跟我请，我这就要走了，以后你们想让我请都没有机会。
1: 你真不管刘文山了，
2: 分了就别想了，拜拜就拜拜，撒一个狗乖。
0: 那回来也是异地恋，是不是？
3: 哎，我想了，两年异地恋应该还可以吧？
0: 真假的？
2: 还要继续追啊？你都不理你，跟个倔驴一样。姐再给你介绍一个吧，好不好？
3: 哎，先不说他了，我走以后，我姐和我外甥就交给两位照顾了啊。
2: 轮得到我们照顾吗？对吧？
0: 我不管啊，
2: 我也不管，也是媳妇比你们靠谱多了，
0: 就是就是。
1: 你俩到底怎么好上的呀？你跟我们分享点什么桥段，我到时候都能用得上。
2: 你要回北京吗？
0: 哎呀，我回去就吃不到那个正宗的成都火锅了。
2: 等你回来再去刷嘛。
0: 嗯，好嘛。
3: 这熟了不？
2: 熟了，熟了，
1: 熟了。
2: 哎，恋爱素材在这儿呢。嗯，
1: 发什么呢？
0: 好在。
2: 你刚刚一直是。
0: 来，我们亲爱的云儿，马上到走了。嗯，有点舍不得的，但是我们会在那哈儿等你的，你就放心的搞你的事业，好不好嘛？
3: 好嘛，
1: 都买够嘛。
2: 干杯了啊！
0: 哦，真的干哦。嗯，
3: 我喝这么多呀。
2: 撑死我了，撑死我了，
0: 太撑了我。
4: 走吗？
0: 歇会儿呗，透透气儿。
4: 行。
1: 哎呦，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好不舒服，这个。
4: 这我特意给你垫的垫子吗？
0: 我不要这个。
4: 你再试一下。
0: 真不要，真不行。
4: 行，拿走，拿走，拿走，拿走。好了，好了，
0: 好了。我跟你说，我真得批评你，人家结婚这么大喜的日子，你说你哪有早退呢？这一点礼貌没有。
4: 没事儿，都是哥们儿，再说也不是第一次。
0: 人家结婚你老这样是吗？你这样就不合适了吗？
4: 不是，我是说他不是第一次结婚了。
0: 啊，那你二婚也得祝福透了呀。
4: 行，后天还有一个呢，你跟我一起去，咱给他祝福透了。
0: 这怎么还有一个呀？
4: 哎呀，都到岁数了嘛，也该结婚了。
0: 你这些哥们儿朋友，这都接二连三的。结婚生孩子，你是不是多少有点压力？
4: 哎呀，哎，你有压力吗？
0: 我在问你呢。
4: 你有压力，我就有压力。
0: 你这人怎么一点主见没有？你干嘛老问我呀？
4: 不是，以前我是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肯定是特别有主见的。那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现在不是两个人了吗？
0: 啊，你可真会呀！你把自己弄这么乖干什么呀？我这过两天我这项目一开我就走了，你现在乖有什么用？我走了都没有了。
4: 不是你说这话说的，你走了之后我就不能乖了是吗？
0: 那你那么远，你乖有什么用啊？哎呀，我一想起来我真是有点上火。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有点一时冲动了，我现在后悔，我现在想跟你提出分手，就是现在马上立刻。
4: 不是你说分手就分手啊，我告诉你我就不分，哎，我就不分，就不分，我气死你，
0: 我
4: 就不分。
0: 我在跟你说很严肃的事儿。嗯，
4: 好，我说。哎呀。
0: 我要是，
4: 你说，我听着。
0: 我要是去了看不见你，我想你怎么办？我要是病了，我要吃个药，我头抬不起来，我要够一片药够不着，没人够地怎么办？我要洗澡的时候，我一头栽在那儿，我滑倒了，死在里边怎么办？
4: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越说越吓人。就假如说你在那边。你特别需要我在的时候，但是我恰巧就是不在，你会非常难过，对吧？
0: 对呗。
4: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些事情不是还没发生，你不还没走呢吗？我都说多少次了，明天的事咱们交给明天，咱们把今天过好，咱就把此刻过好，好不好？
0: 你可真是个成都人，你怎么能这么乐观？

0: 号是服务科技未来，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累计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超6.5万户，专精特新企业超3.4万家。A 面链接全球 ，B 面科技未来，中间用美好生活穿针引线，这就是北京银行的双面秀。
1: 北京银行连续入选国内系统性重要银行，跻身全球千家大银行第49位。面向15，北京银行正以金融之力串联起覆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金融产业链，这也是首都15产业版图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2: 继续来看服贸会，今年金融服务专题首次采用金融加科创联展模式，但走进北京银行4号馆展台，你会发现啊，这里啊不太一样。
3: 这边呢是记者穿上机甲健步如飞，那一边呢是戴上了头环就能与大脑对话，一转身还有一幅精美的中国化长卷。英和科技和千年文脉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一家银行的展台上？一起去看一看。
4: 穿上它，感觉走路都已经轻松多了。带上它 ，AI 就能读懂我的大脑。
1: 机甲脑机接口中国化长卷，这里就是北京银行位于首钢园4号馆的服贸会展台。
4: 您别说，我现在穿的这个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日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规划明确，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大力整治价格战等行为。修订后的证券公司监管条例有望于近期出台。9月10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日至9月17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8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守护市民的安静权本是将有更清晰的法规标尺。9月10日，首次审议的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提出，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

0: 福茂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 本届福茂会文旅展上，北京各区扎堆亮相，各家都亮出了最能拿得出手的招牌，有的主打科技沉浸，有的拼

0: 老城烟火，有的呀还把冰雪搬进了室内。
1: 记者发现今年最大的变化是能上手玩能亲身试的变多了。如果您啊正愁周末去哪儿，不妨来看看，因为啊这一圈逛下来，估计啊您下半年的出游清单基本就齐了。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七号馆，这里可以说是整个服贸会最热闹的场馆之一了。北京各区的文旅局全都来了，而且带来了各家的拳头产品。我们现在来到的呀是海淀展区，这里的最大一个特色啊就是数字唤醒文物。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飞跃圆明园四十景项目，在这个项目呢，我们可以通过 VR 眼镜真正的走进圆明园，体会到当年圆明园作为万园之园的一种盛况，让园林火起来。
2: 在东城展区，我们除了可以看到隆福寺的烟火气，这边抬头还可以看到藻井的星空变化。
4: 西城区最具烟火气的是复刻了烂漫胡同，新型鲜花墙前游客们争相打卡拍照，在 NPC 的演绎中，观众更是一步一景，仿佛走进了大观园。
5: 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呀，瞧瞧凤丫头，今儿个呀奉老太的命来到呀这福茂盛会，倒也是见到了不少的稀客来着，是不是？
6: 可不是吗？
5: 哎呀，这位姐儿啊是从哪儿来的呀？
2: 在这里啊，大家还可以用裸眼 3D 效果来探访西城区的各个特色点位，同时啊，很多老字号还都有互动体验活动。
7: 我们今年是邀请了16家老字号、非遗，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优质的文化企业参展。在这个展区里呢，您可以逛，然后可以玩，然后可以体验。比如说，我们有北京刻瓷的这个互动，还有老沈茶馆的宋代点茶的互动。
2: 哇，天空中飘起了雪花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延庆展区，冰雪产业啊可以说是延庆区的拳头产品了。在这儿我们除了可以看到白雪飘飘，还可以提前感受到滑雪的快乐。除此之外啊，现场还展示了各种的延庆好物以及延庆接下来的特色文旅活动。
8: 我们可以感受到延庆好美，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以长城、世园、冬奥三张纪念片为代表的延庆的美景。第二呢，可以感受到延庆好玩，可以感受到我们延庆是户外运动的天堂，也欢迎大家在十一期间到延庆赏美景、品美食，去我们的长城感受我们梦幻的夜长城的活动，去世园呢去骑游。9月30号，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会精彩的开幕。
4: 把各区全部转下来，你会发现17个展台没有一个在抄作业，各区都从自家的家底儿里找到了最能拿得出手的那张牌。大家争相亮家底儿的背后，是北京文旅一盘更大的棋。按照北京15/5文旅发展规划，下一步全市要构建文旅深度融合、内外市场繁荣的大文旅格局，强化业态融合、科技赋能、创新驱动。具体到老百姓身上，就是跟着演出、电影、赛事去旅行，这类新玩法会越来越多，科技旅游、工业旅游、乡村旅游也会持续上新。
1: 福茂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0: 在今年的福茂会上，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成为一大热门看点，一大批数字医疗、智慧诊疗新技术集中亮相。以往曾经停留在科研层面的未来医疗，如今啊，实现在了眼跟前的场景落地。
1: 从下沉基层的移动智慧诊室、数字升级的传统中医，到前沿细胞治疗科创成果，普惠医疗与尖端科技双向发力，让未来健康服务更加触手可及。

0: 们就在今年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各个展台上展示了各种先进的数值医疗设备。那在以往只存在于科研和概念里的智慧医疗、精准医疗、普惠医疗，在这里实景亮相。
1: 2026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位于首钢园2号馆，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主题，展览面积7500平方米，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61%，国际化率达到56.6%。展区规划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智慧康养展区等多个特色板块，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其中，高质量发展成果公益展区集中展示了智慧医疗领域的最新应用。

0: 成果。
1: 刚才我用这台设备给自己做了一个眼底筛查，一共只用了2分钟，生成了一张照片。听说这样就能筛查身体里的重大慢病，这是真的吗？
0: 只需拍摄一张眼底照片，就可以对50余种重大慢病展开风险预警。这台设备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联合企业研发的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
1: 现在这就是我的报告就出来了，
2: 对，
1: 就是只用照一张照片，然后就能这么多的信息。
2: 对，因为它是通过一张眼底照片，然后看到我们视网膜血管，那视网膜血管呢是可以跟我们全身的血管相通。然后我们可通过可见的血管，然后来排查全身不可见血管的这种情况。北京一半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覆盖，其中这个昌平和海淀呢就是全区域覆盖，然后在咱们全国的二级、三级以上的医院，的体检科、内分泌科和眼科和心内科，都有这个采购。在参与社区的65岁老年体检当中，也都是免费为他们提供这个眼底筛查服务。
1: 看我身后的这台移动医疗车，别看它的外表和普通的大巴一样，但听说里面 X 光、超声设备一应俱全，完全就是一辆可以随时出发的小型诊疗室。
3: 这个车门口是一个影像诊断的部分，然后呢，患者在这个签房里面就拍了胸片之后，医生在他的操作台就能够看到这个图像，并且图像上会标注他可能会有肺部的一些什么疾病的征兆，做一个辅助医生去读片，并且自动出这个报告。然后进来之后呢，你这里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智能体。我们现在车上一共有十种不同的 AI 的智能体，覆盖儿科、牙科，包括那个妇产科、那个肾脏，还有肝胆等专科，都是跟北京最顶尖的三甲医院的专家团队一起研发的。
0: 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三甲医院和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但基层情况千差万别。传统移动医疗车依赖专科医生随车出诊，人力成本高，覆盖范围有限，而 AI 移动医疗车将专家经验打包进算法， AI 系统即可完成初步筛查和分析。
3: 我们今年会覆盖到全北京市，因为现在北京就是还有300多个行政村实际上是零医疗覆盖的，因为交通比较不方便，而且像昌平区那边它是山区嘛，所以呢今年年底也就是在北京市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之下，就是会先进行这个第一批的覆盖。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专题展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成长型企业搭建专属展示、洽谈与产业合作的平台。今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集中呈现了医疗科技的智慧化、精准化、普惠化，科技正在让优质医疗资源变得更加可及，也让健康服务惠及更多人群。
4: 9月10号上午，北银理财在服贸会北京银行展台举办专场路演，把理财课堂搬进了服贸会现场。
5: 活动现场从产品解读到消保知识宣传，这家理财子公司正在用陪伴回应投资者的理财疑问。
6: 理财产品那么多，怎么选才能不踩坑？怎样才算适合自己的理财？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走进了北京银行位于服贸会4号馆的展台。北银理财专场路演正在进行。今年服贸会期间，北银理财连续5天在这里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把专业金融知识送到投资者身边。
7: 北银理财依托精华四季品牌矩阵，搭建了分层分类的产品货架，持续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投资需求。春系列旗下的卓远、高远、行远，适配客户不同期限需求、不同风险偏好，兼顾流动性、稳健性与策略增值。与此同时，北银理财始终践行对投资者的价值陪伴服务，贯穿售前、售中、存续期全生命周期，从产品匹配、信息披露、市场解读、投教科普、客群分层服务5个方面做好陪伴。
6: 从产品销售到价值陪伴，北银理财正用行动践行专注、专业、值得信赖的品牌承诺。
8: 以前总觉得理财就是买产品，今天听了才知道理财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风险偏好，做好资产配置。
6: 北京银行零售资金量突破1.4万亿元，从儿童金融到养老金融，北京银行正用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守护每一个家庭的财富梦想。
4: 接下来关注服贸会在金融服务

0: 专题展上，北京农商银行连续七年作为全国农信系统唯一参展单位精彩亮相。
1: 那么这家扎根首都75年的金融老字号，今年要带来哪些新成果新体验呢？接下来咱们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2: 走进2026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北京农商银行的展区以三大领域加两大品牌加一个新引擎为主题亮相。室内展区多元呈现首都金融服务及科技创新成果，室外展区则携手老字号品牌助力文旅消费，传统与科技在这里交融，金融老字号正焕发新活力。
3: 本次服贸会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科技互动体验，尤其是在养老服务方面，比如我身边的这个养老陪伴机器人，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物品存放的功能。小丽小丽，
4: 我在。
3: 我的手机放在桌子上了。
4: 好的，我记住了，手机放在桌子上。
3: 它的购物清单功能可以把老人想购买的东西随时发送到手机上，或者发送给他的子女，方便了老年人的生活。
2: 在晴暖阴凉区域，一张养老贮藏卡串起了首都老年人的幸福生活。自2014年独家承接北京市养老贮藏卡代发业务以来，北京农商银行累计发卡量已突破660万张。展台现场还有专业人员通过脉络仪为观众检测中医体质，科技的温度在这里触手可及。
5: 我们创新打造了1314的养老服务框架，以一张养老贮藏卡为基础，三维覆盖线上和线下与社区场景，构建了一体化综合养老服务生态，配套了四大类全生命周期的产品矩阵。全市的我们400家网点已经完成了适老化改造。我们还连续9年开展金色时光社区型活动，组建了超过2500人的未老志愿服务团队。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服务从窗口送到家门口，用金融服务守护好首都老年家庭的幸福底色。
2: 如果说养老金融传递的是金融服务的温度，那么科技金融彰显的则是金融赋能的精度。从科创智贷知识产权金融产品，到经销数智贷数字供应链产品，北京农商银行以产业生态图谱为牵引，用数字化手段精准识别产业链上下游的融资需求。
6: 我们构建了涵盖存贷债结汇多位一体化的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产品矩阵，截至今年6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超15%。在数字供应链方面，我行上线了产业数字金融平台，已为156户核心企业稳定提供授信额度超272亿元。我们还在研发产业生态图谱和山级管理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从被动阶段到主动时刻的服务升级，让金融滴灌更精准更高效。
2: 从田间地头到银龄社区，从科创企业到百姓餐桌，作为首都金融老字号，北京农商银行正以数字化转型为引擎，在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书写着金融聚力向心的生动篇章。
0: 金九银十，北京演出市场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金秋演出季近日正式启动，从现象级舞剧《只此青绿》到东方歌舞《一枝花》惠民系列，近300场演出将陆续登场。
1: 北京正在加快推进演艺之都建设，一张演出票如何撬动文旅消费新链条呢？请看报道。
7: 这次金秋演出季最受关注的无疑是舞蹈诗剧《只此青绿》。10月，这部火了近5年的现象级作品将在水立方迎来第1000场演出。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演出将首次走出传统镜框式舞台，走进大型场馆，由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现场伴奏，舞蹈加交响乐加双奥场馆，这种混搭还是头一回。
8: 我们会有交响乐团现场进行伴奏，这也是我们《只此青绿》是首演以来啊，我们的也是我们在视听方面的一次拓展。而且其实大家也提到，就是《只此青绿》首次从剧场到这个体育场馆，也是我们的 的一个尝试哈、其实也是一个探索。我们在舞美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给大家一些惊喜嘛。毕竟水立方还是会比剧场会场地会大一些，所以其实观演起来的话，应该来说这种千里江山图的这样恢宏的气势应该会更加得以展现。
7: 除了《只此青绿》，还有六部新创剧目将在本次金秋演出季开启全国巡演。演出季同。

0: 部推出了东方歌舞一枝花惠民系列，最低票价只要99元，学生和老年群体还有专属优惠。
1: 今天看了这个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的这个经典歌舞《美在东方》了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惊喜，因为首先来说这个票价非常低，最低的一张票可能只有99元，但是我们能够从这台晚会里面看到了很多小而精小而美的这个歌舞片段，甚至有的很多是东方演艺集团非常经典的一些歌舞一些艺术演出。我觉得这个虽然票价很低，但是我觉得这个质量非常的高，能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咱们国家最顶尖的演出，我觉得特别的惊喜。
0: 放眼全市，去年北京营业性演出超过60000场，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票房又涨了近20%，而且演出的能量远不止票房本身，花100元买张票能带动的周边消费大概是550元，吃顿饭逛个街，消费链条就这么转起来了。近年来，北京的国有院团和演艺机构也在不断探索演出家的多元业态，让一场演出的价值从舞台上延伸到舞台下，从剧场内扩展到剧场外，持续激活文化消费的新场景。
2: 在这次千场演出之际，我们专门打造了我们的在隆福寺，北京隆福寺的一个入化清这样的一个主题餐厅。这次入化清的主题餐厅也会联动青绿千场的演出，比方说我们会有票根经济。
3: 四号集中亮相，还开设了政策公益服务区，为港澳来京创业就业青年提供1:1咨询服务。那么这场落地商圈的交流活动能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一起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在朝阳和声汇2026京港澳青年生活节正在火热进行中。那这里呢不只有热闹的打卡市集，更是一个展现京港澳3D青年生活方式的活力场。
5: 作为香港回归30周年的预热交流载体，京港澳青年生活节于9月9日至13日落地朝阳和声汇商圈。市集设置潮、运、养、京、会五大主题，全方位展现京港澳多元文化风貌与产业特色，把文化体验、消费打卡和青年创业服务融合在商圈场景之中。
6: 整个很多有些新鲜的好玩的东西，摊位的很多一些元素更多的可能会倾向于一些青年人，然后一些吃的呀，然后一些文玩啊，一些文创啊，这些东西很贴近一些青年人生活。
4: 我也来体验画个兔也试试。
7: 咱们这个技巧就是需要控笔，就是你在蘸，蘸完了之后要一笔，就是一笔成型，不要来回来去的，就这样一笔。
5: 现场业态十分多元，除传统非遗手作之外，国潮文创结合 AI 科技、智能乐器，还有京港澳 3D 特色美食悉数亮相。不少常年往返京港澳 3D 的创业者在这里寻找两地优势互补的发展机会。
6: 我们呢主要是做国潮的文创加这个 AI， 因为现在我们都要让 AI 加速我们大家对这个传统文化的学习，还有就是让大家作为一个传播，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嘛。我们也是10多年了，一直在北京跟香港两边，就是作为这个传统文化跟那个科技，就是一直在推广跟传播，跟也是做这种线上上的课，一边可以把我们的文化作为在香港输出，这边呢就是源头，同时间呢也可以从香港引进一些我们的新的思维过来，我觉得两边是非常好的优势互补。
5: 活动还重点打造京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展示服务空间，公益政策咨询、青创产品试炼场同步开放，不少港澳青年创业者带着初创项目来到现场，把热闹的市集当作线下试水的创业试验场。
8: 我是来自香港的林浩云，目前就读在北京中教大学大二，我们这次是来京港联这里是创业，想看能不能卖出来这些金丝楠的手串。
9: 如果说大学生他要创业的话，他第一步肯定是很难去凑齐那些摊位费的，这是一个高昂的费用。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活动的话，能让我们来免去摊位费，然后并且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话，那对我们的创业也是很有帮助的。
5: 这场扎根商圈的青年生活节，既是文化互鉴的体验场，更是资源对接。

0: 业的孵化器。活动以市集为载体，打通三地青年沟通的通道，让创意得以展示，让创业拥有土壤，也为后续长效化的青年交流打下基础。
1: 实际上这就是搭建一个让三方的青年能真正融到一起的场景。我们现在把这个空间和市集结合起来，有展示，有交流，有转化，让想法能找到伙伴。
2: 近日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荣誉发布仪式成功举行，活动面向全市银龄群体征集影像作品，广大老年爱好者用镜头定格美好生活，展现出了新时代长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赛事期间，多家金融机构深度参与，走进社区和康养阵地，在开展摄影公益教学的同时啊，为老年群体送上了金融反诈便民保障服务，实现了文化赋能与金融暖心服务双向落地。
4: 这样的随手拍没有宏大场面，却藏着最日常的美好。近日，这些来自银龄创作者的随手拍汇聚到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荣誉发布仪式的现场。本次友谊赛自5月15日启动以来，面向全市50岁以上摄影和短视频爱好者征集，累计吸引5000多名银龄创作者参与，收到原创作品近1万件。作品聚焦城市变迁、山河风光、市井烟火、家庭温情、康养日常，最终评选出最佳作品、优秀作品、风采作品等多项荣誉。
5: 一个是结交了好多朋友，另外我也通过这个跟大自然接触，陶冶了情绪，传播了咱们北京的美，极大的丰富了我们老年的晚年生活。
6: 获奖不重要啊，主要是参加活动心情非常愉悦，活跃生活，尤其是锻炼身体，多活动有好处，健康长寿。
4: 作为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一位，89岁的蔡国光老人退休后还在不断学习新技能，前不久他在养老院里刚刚掌握了延时摄影，他花了1周时间拍摄的作品《蟹爪兰盛开》获得了风采作品奖。
7: 说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这样的更加能够充实了，是吧？这就不是吧，在养老院总要有些爱好才能养老，下次假如还有比赛，我争取再参加。
8: 这一个摄影它不是一个摄影的问题，它是整个带动整个国家的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状态，这是很关键的。
4: 活动期间，项目组携手国家一级摄影师，联合中信银行北京分行、中艺人寿北京分公司，走进老干部大学、社区服务中心、康养机构、老年大学等，组织了30多场线下活动。
9: 我们通过送反诈课程以及金融宣传课程以及摄影课程，为老年客户带来了相关的金融知识宣传。另外呢，我们本次活动也是将养老金融与这个娱乐生活相结合的一次实践的体验。
4: 北京广播电视台也将与合作单位持续深耕银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展主题系列活动，让银发热爱持续发光，美好力量持续传递。
2: 我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1960年5月23日正午，台北远郊的金山，一辆面包车沿着窄窄的山路呼啸着疾驰而下，车子的目的地是台北的台大医院。这车是台北台大医院的救护车，而病人是一位佩戴着老式圆形眼镜的一位老人。当时这位老人半躺在台上救护车的躺椅上，大口大口艰难地喘着气。陪着他一起上救护车的是几个神情紧张的中年男子。您可能会问了，病人的家属神情紧张很正常啊，可要知道老人身边的这几个人没有一个是他的亲属。那么这位病重的老人身边为什么没有亲属？这位老人又是谁呢？这就是这位老人生前的照片，您可能已经认出来了。没错，他就是执掌山西38年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不倒翁，人称山西王的阎锡山。这群操着山西口音的壮年男子是阎锡山从大陆到台湾时随身带来的贴身侍卫，他们要护送阎锡山去医院进行抢救。到医院之后，医生虽然经过奋力抢救，但是阎锡山病情加重，最终回天乏术，享年77岁。您可能会问了，权倾一时的阎锡山为什么会孤独地死在台湾的医院里？作为山西人的他生前非常重视家族观，为什么去世的时候只有几个随从在身边，他的老婆孩子呢？要说清楚这些事儿，我们还得先从山西王阎锡山为什么不在山西说起。
1: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决胜阶段。3月，中央军委指示第18、第19、第20兵团和第4野战炮兵第1师汇集太原前线，共同参与攻打太原的战斗。3月28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彭德怀参与指挥攻打太原。3月29日，阎锡山逃往南京，太原国民党守军人心惶惶。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太原守敌发起攻击，至22日摧毁了城外全部据点，直逼太原城下。1949年4月24日凌晨5时30分，工程部队以1300门大炮从4面8方向太原城猛轰，至10时守敌全部被歼，太原宣告解放。
0: 人民解放军胜利解放太原，此时的阎锡山不得不结束了他对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没有了老家。那么阎锡山的这两个箱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呢？全是金条。当时同行的陈立夫就急了，命都保不住了，你阎锡山还要这些金条，你也太鸡贼了吧。当时陈立夫心里的火有多大，您可想而知。其实他不光是火大，他还又急又悔。急什么呢？解放军围城，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为什么呢？要不是蒋介石，他陈立夫根本就不用跟阎锡山同乘一架飞机。
1: 一到台湾，陈立夫马上就跑到老蒋面前说，阎锡山这次到台湾携带的金条多达数十箱，飞机超重，自己险些来不成台湾，更重要的是数十箱金条来路不明。
0: 别说两箱子黄金了，就是200箱黄金，按理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其实他们俩之间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那是什么呢？一个字，权。
1: 虽然阎锡山这个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是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的极力推荐下上任的，而且蒋介石早在国民党逃台的前夕就辞去了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之，但在当时，蒋介石留给李宗仁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并且名义上辞职的蒋介石依旧在幕后暗中操纵着国民党政权，这让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不免产生不少矛盾。而此时李宗仁远在美国，按照当时国民党所谓宪法，总统副总统缺位时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这就是说当时在台湾，阎锡山应该是理论上的绝对权威。
0: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阎锡山只不过是他政治生命当中的一枚棋子而已，更何况这还是一枚有历史案底不听话的棋子。所以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开始酝酿着要换掉阎锡山。1950年的元旦刚过，蒋介石就把阎锡山叫到了办公室，说是要跟他商量一下行政院的改组人选，其实就是通知他行政院要调换哪些人。当时蒋介石递给了阎锡山一张写着字的纸条，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的字着实把阎锡山给惊着了。上面写着：一，古正刚代理内政部长；二，陈良任交通部长；三，阎锡山辞去国防部长，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四，政务委员张群辞职，由邱念台继任；五，关吉玉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由于鸿钧继任。在这份名单里，你像古正刚、顾祝同还有于鸿钧，这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凡不是自己的人，你像张群、关吉玉等等都被免去了，就连阎锡山本人担任了多年的国防部长一职也被免去。仔细想一想，其实也符合情理，因为阎锡山自打离开了山西就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担心着，怕哪天得罪了老蒋而被他收拾。可最后呢，蒋介石还是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阎锡山这么费尽心机的算计，老蒋这么干摆明了就是要把他踢出行政院，把这个老对手挤出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阎锡山本来就是想靠着玩政治积累点权力，没想到现在自己的人都给撤了，还有什么本钱跟老蒋玩政治呢？
1: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职，仪式完毕后，阎锡山主动提出要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蒋介石在一番假意挽留之后，于同月15日任命陈诚组织新内阁。卸任行政院长后，蒋介石给阎锡山安排了两个最合适的头衔：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评议委员，将阎锡山完全排斥在政事之外。这有职无权的资政和评议委员伴随阎锡山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道路。
0: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那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中所写到的。可这诗跟阎锡山有什么关系呢？太有关系了。 阎锡山在三月份卸任，八月份搬家之后，这首诗就好像是专门为他写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阎锡山把家搬到了台北市郊的经山，并且在这儿给自己盖了一所草房子。
1: 阎锡山打了一辈子仗，到了老年似乎才悟到什么。离职前，手下的人在行政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他辞行。会后，有人将老子《道德经》里的两句话“绝圣弃之，大道乃止”送给他。阎锡山意味深长地说：“人侮辱你，你不和人争，才是不争。”这番话语也许表明了人至老年时阎锡山与世无争的某种心态。这经山非常偏僻，从这儿到台北市中正区的总统府单程就需要19.5公里，而且经山上根本就没有公路，阎锡山想到市区开个会都要用2小时，说是与世隔绝一点也不为过。
0: 要说阎锡山选的这地儿也够绝的，没有电，照明只能用煤油灯，喝水没有自来水，只能靠竹管子引山泉水来喝，烧火做饭只能砍柴取火，不光生活设施基本上没有，夏天天还热得吓人，足足有40度。其实40度的温度对于台湾居民来说，在夏天那是家常便饭了。这茅草房其实也就是一个临时的住所，大夏天的，阎锡山做了一辈子军人，他觉得慢慢的房子会盖好的，当下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阎锡山对于台湾的夏天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台湾是会刮台风的。可想而知，这茅草房被台风这么一刮，房顶全没了，还有木板，但是雨水顺着木板的缝往里猛灌。阎锡山睡觉的时候都得有侍卫在床头为他打着伞，可是侍卫也不能整宿整宿就这么站着呀，没办法，只能把伞撑起来支在床头。您可能会问，这条件这么破，阎锡山在台北市区又不是没有房子，他为什么非要住在这儿呢？原因很简单，阎锡山在经山这儿买了块地，请人略加开垦，修建了一座农场。阎锡山心里想得很明白，与其在蒋介石眼皮子底下让人监视着，还不如先把自己放到这儿封闭起来，起码没有那么招眼。阎锡山的两个儿子阎志敏、阎志慧根本就没有随他到台湾，而是直接去了美国。临行前，阎锡山送给两个儿子16个字：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后人，恭己熟人。阎志敏、阎志慧在美国确实遵从了父亲的教诲，虽然没有了父亲一般的大富大贵、名声显赫，倒也平安一生。据说卸任后，阎锡山曾一度想和夫人徐竹清移居美日，但是并没有得到老蒋的批准，让这个多年的政敌自由出入美日，蒋介石确实是有些不放心。一听说阎锡山改变初衷，移居经山草庐种树养花，这正合蒋介石之意。没过多久，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亲往经山探视，看到脱下军服后的阎锡山一副心境淡泊、超脱世外的神态，蒋介石放心了，也并没有像对待白崇禧等国民党元老一般再派情治人员跟踪监视阎锡山了。在台湾经山阎锡山的旧居门前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面写着这样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到台湾因不耐炎热与暴风雨的侵袭， 建茅屋于荆山山路。移居以来，想起内地冬暖夏凉、不怕风雨的窑洞来。我问台湾同胞，台湾为什么没有窑洞？他们说，窑洞有三个缺点：一、潮湿；二、空气不流通；三、怕地震。适于北方，不适于台湾。人当地老百姓说了，你们北方的窑洞建在这儿不合适，因为潮湿、空气不流通，还容易被地震破坏。对于这三个问题，阎锡山琢磨来琢磨去，他想出了解决的办法。这三个缺点经研究全可补救，使用洋灰就防了潮湿，开前后窗户就能使空气流通。至于防地震，窑洞与楼房性质一样，是看建筑上的设施如何，南北通透，开窗通风。阎锡山在推倒了这个草房之后所建的那个窑洞，与其说它是窑洞，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靠山而建的洋灰砖房更为贴切。阎锡山在碑文里还写着这样的话：我为台湾同胞做试验，此窑命名为种能洞，因我向以种能观察宇宙，为配合我的宇宙观而明之。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字里行间里阎锡山一直在说台湾同胞，可见阎锡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台湾人，一直到最后他一直想着山西，想着自己在山西的家。刚刚我们说了，阎锡山给他这个在台湾自创的窑洞起了个名字，叫做种能洞。那么种能洞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组照片。所谓种能洞，就是一座石砌墙、绿色水泥顶的建筑，依山北风，一溜五间，四周又加了女儿墙，从外观上实在看不出是窑洞。阎锡山的这个种能洞有主卧、客房、客厅、饭厅、厨房和浴室。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其实就是一套普通的两室两厅一卫的房子。这套房子有多大呢？所有的房间加在一块，总共才只有60多平方米。阎锡山在荆山可以说是足不出户，非国民党重大的活动绝不轻易进城。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写作。

0: 的写文章上，每天伏案工作长达12个小时。那么阎锡山拼命在写的到底是什么文章呢？在阎锡山隐居10年的种能洞的门口，有一副对联，里面的内容是这样的：平年千波异乡，最难忘三晋风云，六朝城郭。今欢欣佳节，且来看淡江春水，横海楼船。阎锡山真的能像这副对联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淡泊吗？绝对不可能。最难忘三晋风云，六朝城郭，这11个字正好表达出了他浓浓的对山西老家的思念之情。回家这个梦，阎锡山一直到去世都没能实现。所以作为国民党军阀中最有文化的阎锡山，当然要好好的研究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被共产党打败，怎样自己才能打回老家呢？这正是这些研究的终极目的。阎锡山一辈子都视共产党为他最大的对手，在种能洞里生活的他已经70多岁了，手里又没有了兵权，于是他开始研究起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源。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是摘自阎锡山的日记，一起来看一下上面所写的内容。我们的失败不是兵力不够，是政略不够。如我们对200万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对抗装备甚差的3万共军，即是明证共党以其主义政策政略组织起民众造成面的战略，以明击暗，以大吃小的战术，是超历史的做法。团结群众，超越历史，这话算是说到根儿上了。对了，阎锡山还写了一本书，就是这本《300年的中国》。这本书就是阎锡山针对共产党的研究成果。
1: 在这本书中，阎锡山最终反思，打不过共产党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民众。
0: 在京山住着的那10年，他除了琢磨共产党是怎么胜利的，就是在写这本书。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不可能仅凭一本书就重返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其实事实上，他连这本书的面试都没能看到。1959年，阎锡山已经77岁了。有一天晚上，他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感觉胸口一阵绞痛。第二天，阎锡山去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发现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到底有多严重，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当时医生就把他扣在医院，一定要让他入院治疗，而且医生要求他必须是绝对的静养，像写书之类的事情全停。阎锡山哪儿静得下来呢？可以说除了回老家，这本书是他目前唯一的念想了。在1个月之后，心口刚不疼，他死活都不肯在医院再住了，于是叫来所有的侍卫，走，咱回京山。回到京山后的阎锡山很快就完成了《300年的中国》的书稿，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书稿的完成，他的生命也终结了。1960年5月10日，阎锡山早上一起来就觉得心口有点疼，但是他没有当回事，只是把医生叫到家里看了看，就继续在京山种能洞里校对他的书。可是到了5月23日一早，阎锡山不光心口疼，还开始感觉喘不上气，于是也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一幕：阎锡山被救护车送进了台大医院抢救。这救护车一来一回，可就是3个多小时。一到医院，阎锡山就被诊断为患有急性肺炎和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听这名就知道病情够严重的。到了下午1点半钟。 阎锡山就感觉呼吸已经非常吃力了，

0: 他的病情加重，不久心脏便停止了跳动，时年77岁。算计了一辈子的阎锡山，到了晚年一边写书一边还惦记着能够回到老家山西，只不过最终他未能如愿。我们这里有一份珍贵的档案，是阎锡山死前留给家人的一份遗嘱，来看一下上面都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一，丧事宜简不宜奢。二，来宾送来的挽联可收，但不得收挽章。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死后早日出殡，不做九庭。五，不要过于悲痛，放声大哭。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这个一手拿秤杆一手拿算盘的阎锡山，在遗嘱当中对于他算计了一辈子的钱却只字未提。
1: 阎锡山至死都对故乡山西念念不忘，临终前一直为自己不能回大陆而深感遗憾。在阎锡山去世后，国民党为他举行了葬礼，和阎锡山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蒋介石念及旧情前往致哀，还送了一块匾额，上书创怀老勋。阎锡山在病重时就亲自选好了墓地，在他生前居住的荆山草庐后面，朝向山西老家的方向。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

0: 通达。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功德有在安呐，
6: 真都有在身。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何等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2: 我扫您。
23: 这节目是真的。
2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5: 一直都不孤单啊，
2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2026年8月19日，中国民营航天企业造出的大火箭朱雀三号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1: 哦，来了来了
2: ，OK， 我看到了。
0: 全世界都看到了它稳稳落地的这一刻，可谁又知道这一刻的背后是怎样的惊心动魄？上千人的团队又熬过了怎样的8个月？专精特新研究院独家纪实拍摄，历时1年，记录了它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今天一同回顾这段历程的研究员有：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资深媒体人杨澜，22年前曾专访杨利伟，和中国航天缘分深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可重复空天运载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杨良，90后天体物理学博士刘博洋，国内首个拍到中国空间站高清特写影像的人，以及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赵正党。
3: 欢迎四位老师来到我们的顶层停机坪。
4: 今天咱们要在这儿看一看北京商业航天南建北兴的版图。
5: 首先从南面来看的话，主要是指亦庄的这个开发区，我们国家大部分的这个民营火箭的公司啊，都集中在这个亦庄，并且有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航天的一个配套企业，占据了我们中国这个商业火箭的半壁江山。
6: 那北边有很多的卫星企业，有通信、导航、遥感、太空算力的、太空数据的、太空能源的等等这样一些企业。我自己的公司就在那边。
7: 北兴作为卫星重镇，我们占了全国60%。北京银行也服务了好多的企业，所以我很自豪的。
4: 所以今天北京商业航天的故事，咱们就从朱雀三号聊起。各位请坐。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本节目由金鱼集团赞助播出。
3: 今天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来自京津冀商业航天的产业链上下游的各位企业家，欢迎大家。
4: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先来了解一下我身边的这枚火箭朱雀三号。它是中国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自己研制出的一枚国产大火箭。它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能带着卫星飞上天，而是飞上天之后最下面的这一节还能飞回来稳稳着陆。它也是继马斯克猎鹰九号之后全球第二款、我国第一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3: 首先让我们隆重地请出朱雀三号的总指挥戴正，有请。欢迎戴正，欢迎您，欢迎。先请大家来看一个短片。
4: 这一年来，我们跟拍朱雀三号的镜头没有停过。我们知道，真正的故事是从失败开始的。一起来看。
8: 发射局人员请注意，所有人员请迅速撤离。发射局人员请注意，所有人员请迅速撤离。各号注意。点火程序启动，5、4、3、2、1，点火，起飞。

0: 正光学雷达能够正常。
1: 2025年12月3日中午，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中国首枚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朱雀三号”首次发射升空。这枚火箭身上扛着双重任务：二级火箭要把卫星送入太空轨道，而一级舰体要完成一场极具挑战的返程，稳稳地垂直落地。通过重复使用，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是这枚火箭最核心的使命。如果成功，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的陆地回收。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美国 SpaceX 一家公司做到过。起飞，一二级分离，星舰分离，每一个动作都按计划精准完成。随着二级火箭带着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已经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大家都在期待它能否顺利回收。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加油我的宝贝儿，加油。
1: 一子级舰体的返回流程一路过关，高空大角度调整姿态，再入大气层，山格垛展开，每一步都近乎完美。可就在距离地面仅剩3.3公里的位置，着陆点火阶段，发动机出现异常燃烧。
4: 哎呀，哎呀！
1: 最后一脚刹车没踩住。坠毁在距离靶心40米的地方。
4: 哎呦天哪！
1: 差一点点就圆满，这份遗憾也成为中国商业航天探索路上沉甸甸的一刻。
5: 大家当时都说不出话来，现场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安静。
4: 都不忍心看是吧？
6: 你说从论证，从设计图纸，它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就你的投入了这么多心血，最后付之一炬的那种悲伤。
7: 惊心动魄的40米，我特别想知道当时那一刻，指挥大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8: 其实这个速度非常快，大家在那一刻大脑一片空白的，反应不过来就愣住了。哎，怎么会这样？虽然说这是第一次我们国家做陆轨级的运载火箭一子级回收实验，但大家投入了这么多心血，其实大家带有这样一种预期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认为我们可以把它收回来。
4: 您在之前没有对有可能失败做一些心理准备吗？
8: 是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是理性的角度是让你觉得你要接受，但是感性的角度你会觉得我不想接受。航天就是这样，就是它只有零和一，没有中间状态，这就是航天残酷的那一面。十几分钟后，我们大家从这种感性的这种情绪

0: 的冲击就能够调整过来，擦干眼泪看数据，大家开始分析，就已经开始进入工程师的这样一个理性的环节了。
1: 很快他就要冷静地面对现实。
2: 那这一项技术到底难在哪呢？
0: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里有个火箭的模型，大家看一下，最头部这个呢我们叫整流罩啊，整流罩里面就是卫星，这个白色这个叫极尖段，上面呢是二级，下面是一级啊，一级的规模非常大，二级出大气层之后呢继续点火，继续把卫星带入轨，那么一级呢这时候就会做一个抛物线啊，从60公里会飘到140公里，这是整个抛物线最顶点，然后再下来啊，再下来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时候的速度呢大概是7倍的音速，我们大气层的厚度是100公里，它最后要落在一个60米乘60米，就是半个足球场大的地方，这时候你在140公里外太空看这个点是看不到那个点，
3: 对呀，
0: 是非常非常小的，
4: 就好像是在高空啊进行一个极大难度的一个停车入库，但是在空中我们是没有车道也没有路标，技术难度是极大的，
0: 而且我们的大气层分速是非常快，最后一脚刹车叫着陆点火，也就是说在距离地面3公里多，而速度是超音速，这不到10秒就掉地上。那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像一个特技表演，这个司机是一个特技演员，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把车速开到了100公里，前方有一个停车库，不能提早减速，就到这跟前的时候我一脚刹车踩下去，
1: 进去了，
0: 刷一下一把入库，而且没有第二次机会，还早了，他没到这个库里，停在半空中也不行，还晚你就撞在这面墙上了，就粉身碎骨。那次是踩下刹车之后车散架了，
1: 听着就特别惊险哈、那像马斯克是失败了多少次他才成功一次
0: 啊？猎鹰九号从做返回的这个开始，应该是前面应该失败了6次。
1: 我曾经有一次跟马斯克做过一个专访，他有一句名言嘛，他就说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就是你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是注定要靠一次一次的失败来积累经验才有可能做成。
5: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

0: 确实是让我回想起来2003年那一天。
1: 这人生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时刻，是距
2: 1700公里，
3: 大约需要8天时间。
4: 从浙江到江苏，过了江苏到山东，到山东以后，然后到天津，天津以后到河北。河北以后就进内蒙境内了，到内蒙境内的话就比较长，一直就开到咱们东方航天城了。
5: 来了来了，
6: 大宝贝儿终于来了。
7: 在火箭抵达酒泉发射场的同时，总指挥戴政和负责火箭总体装配的团队就要进驻发射场。
8: 火箭分三节到了发射场之后呢，我们会先给三段做一个仔细的体检。
0: 现在我们这个朱雀三号遥遥火箭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总检查的测试，现在要做呢是把这个一子级舰体和二子级舰体对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火箭。
9: 我上面查出了音量，
10: 行，可以打了。
11: 放弃了，大概有18个。
12: 几千万号机往下没有跑，我要定点计算。
13: 看一下这个前线了啊！看着。
1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停。
15: 完成了一半，现在剩下就是靠里面的小的定位需要精准定位。
16: 里面现在半个封闭空间吧，还有发动机在里面，操作空间非常狭小，就是进去你只要工作大概有个10分钟左右吧，里面就很热很热，然后就开始出汗。这个就是一个通气管，简单的一个通风装置，为了把环境温度往下降一降。
7: 火箭发射和回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朱雀三号遥二任务由1200人共同参与，火箭由十几万个零部件组成，小到一颗螺栓，大到发动机，都要按照30多本工艺文件精准组装。为了补齐遥一最后一脚刹车的遗憾，这一次他们把每一处受力点查得更细。项目经理把控着几十个专业、上百道工序、上千个岗位的节奏，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半分差池。
17: 作为项目经理呢，其实是负责火箭整个研制周期的一个进度管理，日常统筹的部门还是非常多。你看一下我这个，我刚给你发的这个文件，这个你们是怎么考虑？喂，佳姐。
18: 喂。
17: 我们现在在统计那个回收厂的名单，我把作业表格发给你，然后你帮我填一下。
18: 啊，可以，没问题。
17: 而且越临近火箭发射，我们会越忙。航天发射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所以大家进场的那一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的。
7: 为了每一步都走得万无一失，很多拦箭人比火箭更早进驻发射场。这些把酒泉发射场当家的人，正是朱雀三号蓄势待发背后最坚实的力量。
19: 然后这位女工程师，
20: 这个是我徒弟。
19: 啊，你徒弟。
21: 最开始拿到的图就是一个二维图。拿到这个图之后，我们就去建模型，然后去做相关的计算，最终从图纸变成实物。
7: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朱雀三号这么复杂且庞大的结构骨架，都是这个92年出生的姑娘带着团队一笔笔画出来，一遍遍算出来的。
22: 作为每一个航天人来说，到火箭的地方，首先第一步就会看一眼舰体状态。
7: 因为上一次的回收失利，很大程度上和火箭的结构设计有关。
2: 这还没事。
5: 对，
7: 这一次他要第一时间查看所有和回收有关的零部件组装情况。

0: 随着发射日期一天天临近，加注工期的工作节奏也越来越紧。他们负责的是朱雀三号发射任务的核心保障环节，在火箭发射前要将超过零下150摄氏度的液氧和液甲烷安全准确地输送到火箭柱箱，设备巡检和故障排查是他们的重要工作之一。
1: 陈守卫，
2: 你这个压是交换过的压吗？这压力不够啊，5-6点是吧？
3: 甲烷通过管道做转注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有漏点都会导致气压不稳，压力表上的数据就不符合工艺流程标准。我们必须保证每个管道每个阀门都没有问题。
0: 他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针眼大的漏点和任何一次压力表的细微波动，这套系统的可靠性也关系着任务成败。加注团队顶着高温也要排除掉每一处隐患。
4: 现在准备去复测。
5: 因为待的时间比较久，行李箱里的衣服就是有这个秋冬然后一直到夏天的。
4: 因为这边特别干，每次来巴场的时候都会带足够的面膜。
6: 这个小鸟
5: 出小鸟的时候就一直陪着我在靶场，所以现在每次出去的时候我也会一直带着它。
7: 哎，这个是个什么？
4: 这朱雀
6: 也算是我内心中的朱雀吧。
8: 饶毅回收失利这8个月以来，我压力特别大，当时都是这个小朱雀默默陪伴着我，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撑。
3: 我的工作是提前要检查上百根管路和每一个仪表阀门，基本上需要常年坚守在发射场。

0: 在三次点火的时候，就在最后一点点，然后看到他稳稳当当站那儿之后，我的天哪，我一整个激动的不行。
1: 妈妈，你真棒，
2: 谢谢。
3: 创造历史，真棒！
4: 真的是创造历史。

0: 祝贺朱雀三号姚二圆满完成任务。
1: 谢谢大家。
0: 我刚才看到我面前这两位企业代表都已经热泪盈眶了哈，分享一下我们的感受好不好？
2: 特别的激动，我觉得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不仅仅是航天人的梦了，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梦。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强大，很厉害。世界上只要有的好的，我们中国人都会用最短的时间去突破，去刷新这样一个记录。所以我看到所有工作人员，从咱们第一个短片希望他成功没有成功，到最后一个短片他又一步步载着所有人的希望，在整个压力和煎熬中到最后这个成功的过程，真的让我看到了咱们整个中国实现中国梦